0: 先生，他就贪到了。对吧？
1: 那咱问一下律师吧，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到底是消费者来承担，还是商家也得承担责任呢？
0: 他现在说想要退款可以，那退的话你得需要出具一个凭证，那就是终身不能够剧烈运动的医院证明。然后呢，这个商家说，
1: 但是朱先生要退款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门店搬迁了呀，是不是说我突然莫名其妙的退款？我原来办你们家卡是因为你们家在我们家楼下，我觉得离得近。那现在因为你们商家的原因，你们要搬迁了，对于我造成不方便，我以此为由要求退款。
0: 律师的分析说，预付卡没有消费的部分可以依法退款。商家所说的这个叫特价卡不能退啊，属于霸王条款，不具备法律的效力。
1: 那一般律师说是律师说，实际上你可能要维权也挺难的。
0: 那目前呢，朱先生正在整理证据，准备起诉维权。
1: 明白，因为这个事儿呢，原来我们也接到过一个车友的这个维权的电话，他也是因为给孩子报各种，就类似于像游乐场那种的充值，原来是在他家的楼下，他就办了。办了以后呢，等到这个过了一两年之后，他也没用完，然后这个商家呢，他搬了，就比如说从鼓楼区搬到了静安区。那对于这个朋友，他就觉得说，那我不可能每次去那么远再带孩子，我就图的就是在家门口嘛。他以此为由想退后面的，一开始商家没给退，后来在我们记者帮帮忙的这个介入之下，进行沟通，商家倒是很痛快，把其余的都退给他了。
0: 其实呢，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我的头上啊，就是我这个人还是挺愿意来去讲道理的。
1: 谁不是想先讲道理呢？他往往不就是一开始道理讲不通吗？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消费者来讲，一般来讲都是通情达理。
1: 那如果不讲道理怎么办呢？
0: 不讲道理
1: 肯定要讲道理。
0: 不讲道理那就是维权到底，你就必须有原。
1: 那这也是讲道理啊，维权是讲道理的。
0: 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个讲道理啊，我的说的意思就是，如果假如说商家他能够从距离的角度来讲，的确没有满足我的这个日常使用的需要，
1: 是因为商家你的原因你搬走了，不是我的原因我搬走了。
0: 那他给你退款肯定是这个是首先的先决条件。那如果假如说他能够在退款，就是他不给你退或者他不愿意退，那我也能理解他，其实他有他的考量。那这个事就互相协商。那如果要是他愿意说能够在某一些方面给我一些更多的补偿，比如说给我延长了一些时间，我觉得我就开车多个10分20分，我距离远我也就算了，
1: 就互相协商，
0: 互相协商，
1: 钱不给你但是给你增加点权益，
0: 对，我也能接受。
1: 那倒是也是，
0: 前提就是我看我的真的距离成本有多远、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对方的态度如何，以及我在这家店的感受和使用的这种心态上。如果这个店我平时都很愉快，我可能对方
1: 也不在乎了这个，
0: 对对对，我可能就过去了。但如果平时就很拧巴，或者平时也觉得说我干完这一票之后我就再也不会续费了，我可能也不会像刚才所说的那么的能够
1: 讲道理了，可能就没神了。
0: 也不是，
1: 打个引号的讲道理。
0: 对对对，所以看情况。
1: 沟通嘛，应该叫沟通。
0: 叫沟通，咱也不是说那种
1: 沟通不行了，咱们才开始维权嘛。
0: 对，因为毕竟维权你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啊，咱而且皆大欢喜能解决的事儿，还是自己私下能解决就更好。
1: 对，你各种维权，请律师起诉，他也是耽误时间、耽误钱的。
0: 你说从商家角度来讲，咱都是开门做生意的，肯定是以和为贵嘛，
1: 对
0: 不对？咱都不想天天为了这个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天天去。就是一直在据理力争这些问题。
1: 是
0: 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皮带的问题啊，笑笑赛打说，两条价格是不是更划算呢？
1: 对，
0: 两条的价格，两条女款的价格只要573，573，然后呢也是有礼盒和礼袋的。
1: 他可能想问怎么样才能买，是你直接如果加难道不是那个钱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联系客服
0: 可以来试一下。就是选择数字2，然后呢
1: 他有可能选不一样的呀，就这个选一条，那个选一条，那怎么样加进购物车呗。
0: 对对对，
1: 你加入购物车，先不要一个一个付款，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呗。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5，抢先一步听路况。

0: 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北三环下省体这个转弯匝道的位置有排长队的情况。另外呢，在下了桥以后，五四华林路口得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灯才能顺利通过。其他路段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西二环、东二环都是双向压力偏大的情况。南二环在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中间双向缓行。三环方面呢，现在从浦上大桥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马上在浦上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的时候，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这个排队的节奏，需要大约等候3到5分钟才能顺利通过。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维护以及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突破75亿元。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 最日常的陪伴。
1: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4: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1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0: 我现在特别需要广大我们听友的温暖，
7: 给他拿双被子，因为直播间的温度调不了啊，包括很多办公室，比如说集中供冷的话，
0: 还有集中供冷，
7: 对，
0: 有这说法，
7: 新闻都已经出来了，是不是？然后你会觉得说，就今天早上我穿长袖来的时候，朴秘书还特别奇怪，为什么我要穿长袖来？这回你知道了吧？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7: 哎，还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大家车友的一个温暖呢，有一些和谐的话语过来，可能朴秘书内心如火，可能体感会好一点。
0: 和谐的话语。
7: 啊，开心的吗？难道我非要说的特别直白，表扬的话语？
0: 就要表扬的，就要直，
7: 哎，开口要掌声，
0: 我要开门见山那种，不要拐弯抹角那种，
7: 上来就么么哒的那种。
0: 哎，不是，
7: 哎，就是对于这个夏天呢，大家其实都要的是一种清凉，因为外面太热了，对不对？
0: 今天我们有一个上午送清凉的活动。
7: 啊，你是这个意思？来，继续介绍吗？
0: 不需要介绍。
7: 哎，这当然，这个是公益活动，当然要介绍。其实876已经每一年啊，我们都在做公益，然后从7月份、8月份，陆陆续续的，就是为一线工作的朋友，无论是我们说环卫工人也好，还是有些建筑工人，或者有些在街头指挥交通的交警，还有一些送外卖的快递小哥等等，我们其实，在户外工作的朋友都特别的坚守和忍耐啊。当然，我们说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一些，比如说防暑降温的一些小物资啊，或者说一些清凉的饮品啊，送到争取能够送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手里。
0: 是的，
7: 希望大家有这方面的，起码拿着手里的清凉。咱们朴秘书是想要内心火热，那小哥们喝完了，咱希望咱的内心清凉。
0: 是的，是的。我为什么刚才说不想来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做好事不留名啊。
7: 不是，那有的时候这个公益或者说爱心啊，咱倒是可以宣传啊，大家可以在就整个7、8月份，其实陆陆续续都能看到，有些朋友能看到我们的一个身影。因为今天在现场做活动的朋友也都是穿着我们876统一的白色的防晒服嘛。
0: 另外，我们有很多的记者也在现场啊。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今天相应的一些公益活动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的新媒体当中啊，也会给大家来呈现的。
7: 哎，每周都有啊。
0: 是的。
7: 现在很多朋友为了说出去玩，夏天大家都觉得说要玩水。是不是？然后有一些这个景区啊，它为了这个漂流活动更加吸引游客，它会有很多的宣传的视频。但是你看完很多那些湍急的河流水流扑在人的那个身上的时候，其实有点安全隐患的担忧。
0: 哎呀，最近这漂流，我跟你说，上热搜的可不是一件事儿啊。
7: 然后有的就是开玩笑，又什么包捞包火，当然这要打个引号啊。这你别以为那几个字是玩梗，它其实是挺让人心揪的。
0: 昨天我看到了央视新闻报道了某地的一个漂流的场地，那他就是所提到了说他们的这个漂流的河道啊，就是它也哎，大概是20%比例来着，就是飘过去必翻船，有这样的一种描述。
7: 但这个其实挺危险。你比如说我如果去漂流，我首先担心的是能不能不翻，就100%不翻我才去玩。但有一些朋友他想要刺激，他就是要翻。
0: 那后来呢？这个在接受游客询问以及记者暗访的过程当中，这工作人员说就是游客量太大了，他们在去捞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出现一些
7: 先捞你的再捞你的，
0: 哎，对，它有一个先后顺序。
7: 对，
0: 那对于有一些如果一个
7: 害怕
0: 噼里啪啦都在这个地方来翻船，可能就会存在很大的一些安全隐患。
7: 对，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也穿了救生衣或者戴了安全头盔，因为它一翻的话有可能会碰到旁边的石头，那所以为什么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那有的一翻呢，你能感觉到那个浪是把人埋起来的，起码你在那几秒钟你穿救生衣你是浮不起来的，
0: 浮不起来
7: 你不得有一个过程吗？
0: 而且
7: 所以它还是挺危险的，
0: 这个浪很急。
7: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工作人员这么说，他就说那个浪花啊，都是白色的，人在里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
7: 救生衣不都是橘色的吗？
0: 就是因为被浪花给淹盖在下面了。
7: 明白。
0: 那至少前几秒你可能你得慢慢的有一个过程，
7: 那如果说一旦你被压在那个船下面了，你如果没有自救马上起来的话，也真的看不见你啊。
0: 当然了，现在呢很多一些景区当中

0: 当中有这个漂流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视频当中啊，在网上出现的真的是五花八门。其中的安全隐患也让人担心。
1: 它网上有一些，我那天看到一个画面，我不知道是不是 AI 做的，从那么高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AI 吧，那也太吓人了。然后很多的就记者为什么说去观察去发现，有一些漂流咱说是合规的，为什么有一些有安全隐患呢？因为很多的河道，比如说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的修整，那是水下有很多的暗礁和乱石密布，
0: 对，
1: 那你可能就翻下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它不是那么的深，但你可能会撞到身上，可能会有各种的伤情。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关于很多峡谷漂流的项目，它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你像咱俩原来不也是就是单位当时组织团建的时候，咱们去漂流吗？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漂流的时候翻船，就是跟你在一个船上。我跟其他人在一个船上的时候，就大家起码都没有翻过。就那个河流，咱俩当时翻船以后多么的惊险，你还记得吗？就当时翻完之后，因为我是被那船盖下去的，我那一瞬间就觉得完了。
0: 啥？
1: 就你知道被盖上，你的
0: 天
1: 是黑的。天是黑的，然后你是不是得从那个底下钻出来你才能够，那如果说年龄太小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钻出来，咱俩那会儿不属于是各就是各奔各的吗？等我从那个船底下钻出来的时候，我看朴秘书都已经快游上岸了，压根儿也不理我呀。
0: 哪有那么夸张、
1: 后来那个是救援的，那个关键那个救援的大爷他那儿叼根烟，不急不就我以为他会跳下来来特别着急的把我捞起来，其实并不是，他抽着烟呢，咔就给我递个棍儿，就那意思，来吧，就他一点也不着急。我在底下我觉得是在经历生死一瞬间，虽然那有点夸张了，不至于说出现那个那么严重的情况，但人在那底下那一瞬间是非常慌的。然后他就给我捅一个杆儿过来，我就拿着那杆儿，他给我就一路给我拽上来的。就在我心目中的救援不是这样的。
0: 对，那当然我们说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开放的这些漂流的场地啊，它都是正规的。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是否规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峡谷漂流呢，它这个项目是暗藏很多隐患的。
1: 对对对，
0: 虽然它公开卖票，它是一个和有证件的地方，但是它在很多管理上或者说隐患能不能排查到位，这里面其实就是这次新闻所报道出来的一个重点。
1: 就很多这种网红的娱乐项目当中背后的安全隐患，这个夏天我们应该听到很多类似于特别悲痛的新闻，无论是蹦极还是说有一些这个秋千，或者说这网红的漂流，
0: 是的，
1: 或者现在特别流行的就那个菲拉达，菲拉达原来我也体验过，这个菲拉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铁道式的岩壁攀登，就是利用那些钢扶手、脚踏、固定的绳索，在岩壁上进行攀岩的行动。
0: 对，
1: 你说到攀岩，昨天也是北京有一个室内的攀岩馆发生了悲剧，所以我们在说很多安全隐患，不是说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就有的时候就大意了，因为你天天这么就是好多工作人员也没检查，然后就大意了。然后最近在一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也看到，在景区的崖壁内有一个10岁左右、身高1.3米左右的孩子，就在体验他们辖区内的菲拉达项目的时候，首先孩子，其实我跟你说为什么说格外吃力哈，为什么说得要体力呢？就你真的就你现在看那个视频没什么感觉，我去体验的时候，我刚踏上那个地方，我腿就开始发软发抖，就你说你体力跟不上，你没有劲儿了。
0: 所以说玩这种刺激项目的还是得有一些运动基础，或者说对这个方面有一些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或者说为什么说得有它有的双重保险呢？你比如说我当时在玩菲拉达的时候，它有一个固定的绳索，这固定的绳索咱自己是你自己是拆不下来的，就是它你到那之后它就是相当于一个死扣，你自己拿不下来，另外有一个活扣，你可以自己一点点的体验你自己的攀登的效果。那他这昨天这个项目说这个景区为什么有安全隐患，就是他只有这个火扣，那个孩子脱手了，他还好旁边有个大人给他一把抓住了，不然他这个体力不够，你往上套的时候一旦没有套住，然后你的往下滑，这就很危险。他为什么说得有一个死扣一个活扣，就有一个东西他拽着你，你的活扣自己没扣上的话，他起码有个托底的东西，但如果说他没有这个死扣或者固定的，你只是靠自己的活扣，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0: 那么在另外一家风景区当中呢，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啊，也是满心欢喜的来准备体验这个菲拉达的项目，但是令记者 特别担心的是这两个孩子竟然穿着拖鞋来体验这个项目、
1: 哦、那这个鞋带都得系紧了呢，你还能穿拖鞋，这绝对不行啊。
0: 最重要的是现场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者提醒说、
1: 嗯、
0: 孩子呀，你这个穿拖鞋咱不能玩、
1: 嗯、
0: 对不对，反而很熟练的给递了一卷胶带。

0: 让孩子们把这个拖鞋粘在脚上就行了，明显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类似情况。
1: 就你除非是有专门的，比如说租的鞋，就如果你穿拖鞋来，你必须要租我们这双鞋。
0: 嗯，
1: 就你不能说穿拖鞋就直接上啊，这很危险、啊。
0: 是的，所以说从刚才的漂流到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一些游玩的刺激项目，
1: 嗯，
0: 这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是暗藏的一些隐患，也需要我们去多关注。
1: 对，
0: 玩的时候呢，以咱们也是自己也是给自己就提个醒，就看一下它的这个保护措施是否到位。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不到位的话，咱千万就不能冒险来去尝试游玩、嗯、
1: 明白。就为什么好多的就是我们在玩这个项目的时候，比如你安全带或者各种的工作人员还要再来检查一下呢，它的作用就在于此嘛。就你自己有的人是稀里糊涂的，那如果有这个工作人员再检查一下，起码有个双重保险、
0: 嗯、
1: 还有就是玩这类的，就是但凡有这种风险性的活动，一定要看好了是不是除了你自己的这个勾手之外，有没有一个固定托底的东西在拖着你、
0: 嗯、
1: 就你这个起码它有个双重保险嘛。如果只靠自己的话，体力不行了，那不是很危险？
0: 哎呀，
1: 嗯，
0: 所以说关于这个游玩刺激项目的时候，原来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嗯、我也愿意尝试，但可能后来慢慢的、啊、
1: 长大了、
0: 长大了，或者说有的时候看太多了这种，
1: 哎，对，害怕了
0: 新闻事件，
1: 嗯，
0: 可能当然这是小概率的啊、
1: 嗯、
0: 也是有些不规范的地方所 报道出来的。
1: 一般规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规范它有托底的嘛、
0: 嗯、
1: 但托底的你，因为我当时也想了，如果说一旦我脱手了，它即便有固定的，其实你那一下也会有一定的受伤的可能性。还有就是我们真的不要觉得好像哎呀这玩意儿反正就是一个心理状态嘛，你心理好的话你往前走呗。就是什么叫双腿发抖两股战战，我算是体验到了。就你人就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没有看到底下是悬崖万丈的时候，你一个平地，你即便你觉得这走过去多么的简单，也不需要什么体力，但如果真的你眼睛能看到底下是悬崖万丈的时候，你的腿就开始发抖发软，你没有劲儿了，就已经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
1: 嗯、
0: 这个之前我去湖南张家界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呢就赶到了湖南张家界突然下大雾，
1: 嗯，
0: 山里看不见路，
1: 嗯，
0: 然后呢在那个栈道当中，因为它有一些这个上面那个木栈道啊、
1: 嗯、
0: 它非常的狭窄，
1: 哦，
0: 那你几乎它的可视距离、
1: 嗯、
0: 包括你往下看、
1: 嗯、
0: 都是茫茫一片白，
1: 哎呀，
0: 这时候和那种、
1: 嗯、
0: 那种万丈悬崖你看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悬崖觉得哦你感觉好
1: 害怕
0: 害怕、
1: 嗯、
0: 但是看到了茫茫的白云，
1: 哎呀我在天上
0: 白雾啊、
1: 哎、成仙了，
0: 你会觉得、嗯、哦下面感觉有托底一样、
1: 哦、
0: 而实际上不是，下面依然也是万丈这个高山，
1: 只能让你心里好受点，但千万不要觉得那个是
0: 是的、
1: 嗯、
0: 那当然后来很多的一些游客跟我一样都要手扶着他那个扶手、
1: 嗯、
0: 啊，哪怕是保护措施已经很到位了。
1: 明白了，那这机会来了，我们毕竟去张家界的旅行团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报名、
0: 嗯、
1: 之前其他的旅行团大家就不用报了，因为都已经满团了啊，只有现在张家界和长沙的旅行团现在还有名额、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旅游来报名。从长沙张家界这个是5天高铁动车游，这个大家也是纯玩团，没有购物点，大家无论是给家里的长辈还是说自己的孩子亲子游，咱们都可以来报名。坐高铁可能对于很多长辈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比较从容，再加上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时间，比如说第一天咱们在长沙，到了长沙之后高铁大概5个小时左右嘛，到了长沙咱们先去他特别知名的步行街，然后再到橘子洲头，第二天呢咱去韶山，然后咱也可以看一下魅力湘西的大型歌舞剧，第三天咱们就去张家界，然后第4天呢咱们依然在张家界，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抵达凤凰古城，第5天、嗯、咱们上午就游凤凰古城，到了中午吃完饭咱们从怀化坐高铁再回福州，
0: 整个呢是纯玩没有购物的这个安排、
1: 嗯、
0: 另外我们入住的是4钻酒店、
1: 嗯、
0: 也安排了很多一些、这个特色的美食，
1: 住宿和吃的特别好。
0: 是的，这里面包含了像在天门山、
1: 嗯、
0: 在这个张家界、景区的索道、
1: 哎、
0: 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
1: 哦、
0: 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哦、一价全含，
0: 这个、
1: 不会再额外收钱了，
0: 而且这是一个精品小团、
1: 嗯、
0: 啊，不是那种大团就乌泱泱的那种，
1: 也是876的独立团，
0: 没错、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嗯、
0: 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1: 嗯、
0: 可以来直接先预报名、
1: 哎、
0: 也可以直接找我们的客服直接正式报名也可以、
1: 嗯、没错，因为现在说张家界有很多的外国人一半一半，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如果去现场的话，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对于张家界就是可能有一定的向往、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讲见见大自然这个也是挺好的，
0: 张家界真的是特别美，因为山连着山，还有很多它的一些、它的这个石头啊，包括它
1: 就是阿凡达里的场景吗？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到的和我们原来在其他地方，那么你像无论是你去看华山，
1: 对对对，
0: 去泰山、黄山，那每个山都有自己的。

0: 一些特点和特色的，张家界也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魅力。
1: 人类也想攀登一下高峰。
0: 嗯，是的，您大家
1: 尤其是我特别感兴趣，就是现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那个，有很多外国人就坐那个电梯嘛，通天梯往上。
0: 对，
1: 就一开始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突然豁然开朗，你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0: 又捉见了几个妖？
1: 嗯，不是《西游记》啊，不是《阿凡达》的歌吗？
0: 没有，因为我上一次去这个张家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坐这个观光梯的时候，这也是前面是在一个。
1: 舒缓，
0: 前面的那个入电梯的口啊，就是一个普通楼一样，就是就像一个
1: 给你一个很低的期待感。
0: 对，我以为可能是要上三五层就到了呗，
1: 哎，
0: 结果一上去之后，
1: 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
1: 然后夸一下子，
0: 你挑着担，唰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就那个期待感就一下子有特别惊喜 surprise 的感觉。
0: 而且它的那个电梯的这个速度过程，我不知道是视觉的带来的冲击啊，还是它的这个速度，就是前面那种就是在很黑的那个情况之下的刷刷刷。的确很快，
1: 对，
0: 当他越迹天线的那一刻，
1: 哦，
0: 一下就放慢了速度。
1: 哎呀，我还以为是慢镜头呢，原来他就一下呜，给你欣赏一下美景。
0: 所以当时我们很多游客，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是当时拿着手机无意当中拍下了这个精彩的画面。
1: 嗯，
0: 别人那游客可能他是之前做了攻略，他知道这个电梯，
1: 你要等着拍，
0: 你等着拍。
1: 对对对，
0: 我是无意，我是就想拍周边那个大石头。
1: 哦，
0: 结果一下子不小心录到了绝美的画面。
1: 哎呀，那大家就记得上那个电梯的时候，咱把手机都打开
0: 啊。欢迎大家可以上抖音搜索我的账号了。
1: 哎，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就可以报名。然后我们这个平台的朋友，他想问的是。1米2的孩子和1米4的孩子收费情况是不是？
0: 联系我们客服啊，上面有我们的客服二维码，你添加他为好友之后，把孩子的情况跟他说一下。
1: 对，因为他有的是有身高收费的要求。
0: 对，
1: 他不是说你说我们家孩子未成年就都是孩子，那也不是啊，他可能要看一下身高，以及占不占座，然后以及是不是按照儿童票来收还是成人票来收。
0: 成人票和儿童票价格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具体怎么来细算，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然后里面有二维码。
1: 没错，他每个孩子就每个景点他要求不一样，有的是按照身高1米2、1米4，有的按照年龄来。就昨天不有个朋友问我，就迪士尼的那个吗？我忘了告诉他了。对于这儿童票，他是根据这个年龄，就是12岁以下，他按照儿童票，11岁就刚好嘛。你12岁以上，他就都统一不按照身高了，他统一都按照这个成人票来收。
0: 要看身份证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你得看能不能赶得上，有的按身高，有的按年龄啊。
0: 嗯，然后呢，既然说到旅游这事儿啊，咱们也刚才不是提到了说外国游客特别喜欢来咱中国，像张家界这样的地方来玩吗？
1: 对，
0: 其实来到中国不仅是张家界，还有很多中国避暑的度假成为了一个新亮点。
1: 哎，
0: 目前呢，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将近500座城市了。
1: 嗯，
0: 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这种传统的热门城市，宝藏小城以及县域乡村深度在地化的体验也是受到外国游客的欢迎。
1: 嗯，
0: 有一位外国游客说非常喜欢这儿，这次带孩子们过来啊，特别开心，都说将来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搬过来住，来到中国来体验一下。
1: 明白，因为尤其是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那可能来了之后就更有新奇的体验感。以及现在很多欧洲的地方啊，它没有空调，起码就即便
0: 还热着呢，
1: 咱全球都热，但是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咱们可以有空调吗？你要说到关于空调的问题。昨天晚上给我东北的妈妈打电话，她还说呢，东北现在都已经35度了，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那会儿很少有人开空调的，很就没有有家里有空调的，大家都是电扇或者说这个串堂风，是不是？就东北好像那会儿不需要空调，
0: 可能楼也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不可能没有空调，就是家里面可能也得开空调，
0: 或者说在这个8月份，就这么半个月一个月吧，可能东北也得开一下了。
1: 对，因为大家呢，就现在有一个热搜，也是说这个东北最近怎么这么热，是不是都给热出热带夜来了？就是中东部地区非常的闷热。就是什么叫热带夜呢？就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这也打破了很多的记录。然后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一周啊，就今这一周，从吉林的西部、辽宁、京津冀、黄淮一带到华南地区，最低的温度普遍也都超过了25度，而且夜晚的闷热还会持续。你像长春的最低温度在晚上，原来就我们说有的时候晚上都有点凉呢，是不是？现在也是26、27度。你像天津在晚上的最低温度更是达到了28、29度。
0: 哎呦，那很热。
1: 所以高温的天气分为两个区域，一方面是干热，就是比如说西边的新疆啊、内蒙古等一些地方，这个是就是你觉得它除了热之外，它白天又是那种火热和暴晒。然后东部地区呢，继续桑拿天，就从辽宁到福建这沿海这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之下，咱们就是湿热闷热。
0: 那如果要是想、

0: 避暑的话，真的建议大家推荐一下我的老家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啊。对，你看刚才说的也是吉林和辽宁，是不是？
0: 因为对呀、啊，因为我刚才因为你说完吉林、辽宁以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哈尔滨此刻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呢，白天的最高温啊，这两天是24
1: 啊，
0: 明后天最明后天就是晚上的低温就变成19度了。
1: 对，所以刚才也提到的东北地区不包含黑龙江。
0: 周五挺可怕的，周五的哈尔滨啊，星期五哈尔滨的最低温是14度啊！
1: 哎呀，
0: 这得多凉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得穿长袖了，
1: 是不是你棉服都得穿上了。
0: 不是，那面不是穿长袖长衫可能是需要了。
1: 那倒是，
0: 白天最热24度。
1: 所以刚才这个应该不准确，不能说东北给热出热带，应该说东北其中两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啊，目前很热，但是黑龙江省依旧还是挺寒冷。
0: 你想哈尔滨它其实这个温度已经算是挺凉快的，如果在黑龙江在北部的一些地方，
1: 对，
0: 它可能温度会更低一点。
1: 没错没错，那所以刚才在提到的时候也都说东北两省啊，不能说这三省，毕竟现在如果去避暑，去哈尔滨倒是可以啊。
0: 哈尔滨挺好的，欢迎大家啊。
1: 哈尔滨现在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包括现在也不用说家里非得安空调啊？
0: 但我们家也安。哈尔滨的家也有了、
1: 那可能是为了制暖吧。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可能为了制暖、
0: 因为冬天的时候不是要供暖气嘛、
1: 对对对，
0: 供暖前那么半个月一个月
1: 也挺冷的，
0: 就是那种交接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有点凉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可能当时安的是双向，就有热有冷都有、
1: 明白了。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西三环，有朋友提到，各位如果是从湾边立交桥过来之后，通过西三环一路往浦商大桥的方向通行，中间有一段目前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保持好耐心，过了浦商大桥再一路往西三环的往北的方向通行，就逐渐恢复正常通行了。东三环有一段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走走停停，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二环沿线，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环形，北二环是四十亭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环形。那西二环呢是如果一路西二环从香山隧道一路往游修大桥的方向，几座高架桥可能车速都不快，但如果是往北的方向，只有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会稍显缓慢。过江大桥我们来看，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缓慢，还有就是鳌峰大桥目前一路往北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南二环的通行缓慢的地点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也是车辆比较多。巫山西路，各位从巫山西路的二环路口一路通过巫山立交桥想往南门洞的方向通行，可能要保持好耐心了，也要留心一下沿途的非机动车和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
2: 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八点三十九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出去旅游的一些问题啊，如果各位想再去一下湖南啊、长沙啊、张家界啊这样的地方，您现在仍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因为我们是八月中旬出发，这也算是在孩子九月份开学之前，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团了。是不是？
5: 对，
4: 八月底就没有了。
5: 对对对，
4: 只有
5: 因为暑假要过去了嘛。然后呢，之前的好多热门的旅行团都已经爆满了。那如果说大家想在八月份，咱说最后一个月，咱们想出去玩的，咱们就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
4: 说到旅游过程当中啊，前两天呢，在贵州的贵阳，有一位小男孩在景区里牵手牵错了爸爸。这个男子认真配合，一直到孩子再三确认以后才绷不住大笑。网友就说这一家三口穿的还真的挺像的，毫无违和感啊。
5: 就是原来我们也看到过，因为小孩比较矮，然后呢有些大人呢都差不多，他可能就是原来伸手就拽个爸爸就拽个爸爸，然后现在就觉得这个衣服也是爸爸的那种衣服嘛，就直接就拽着走了。
4: 对，
5: 然后真的爸爸在后面就拍视频。

0: 假的爸爸可能也会意了，就大人嘛，就逗小孩一路走过去，孩子一看，哎呀，这哪里是我爸爸，这是个陌生的叔叔。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家长一定要说看好孩子，有的时候这关于牵手，当然现在这个年代啊，咱说在很多景区摄像头特别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小的时候就唯一一次差一点走失，就是因为牵错人了。就我那会儿，你想八几年啊，我那会儿可能就三四岁刚会走路那样，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到现在脑子里还有印象，就当时在我们那个营口市的百货大楼前，就是类似于像那种摆摊卖很多袜子东西，然后我记得我妈妈和我大姨在那挑袜子，然后呢我去买雪糕，我在买雪糕就吃的时候，就是旁边有人牵我手，我就自然的以为是家里人就牵着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路往外走，然后马上要上公交车的时候，我听到我妈喊我，我这一抬头发现是一个老头牵着我，给我吓得把雪糕撇他身上，我就跑了。但我现在想一想，就如果当时我妈没喊我，我可能就跟他上车了。
1: 是的，
0: 但当然也可能上车发现不是，你会去喊人。但我现在想想，当时可能也就三四岁左右，就人很小嘛，然后我就当时就是特别就当时就哇哇哭回就找家长，然后我妈到现在还一提就说当时差点小孩就没了，就直接坐车走了。就因为那会儿八几年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会儿如果一旦跟车走了，你再找起来很难啊。
1: 对啊，包括监控方面，那时候的这个数量肯定也没有现在那么多嘛。我第一次去派出所啊，应该也是在三四岁那个年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你是有人牵你的手，
0: 对，
1: 我是自己往外走。
0: 哎，
1: 然后我走的过程当中发现没有人了，没有大人了，我就开始哭了。那这时候哭了以后呢，突然我现在印象里回忆呢出来是一位穿着校服模样的学生把我送到了派出所里。
0: 哎，那还不错，你算遇到好人了。
1: 但是我他在送我的过程当中啊，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坏蛋
0: 啊，
1: 所以他在送我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就是拳打脚踢
0: 啊，挣扎
1: 不配合。当到了派出所以后呢，就是看到穿制服的，
0: 哎呀，心安了。
1: 那时候其实对于制服这个东西
0: 也太小了，可能也不理解，
1: 有一点敏感，但不是特别的就是很
0: 不懂，
1: 很对，很懂，
0: 主要是年龄太小。
1: 是的，那后来呢，就是派出所的那个姐姐呀，当时就不，那是家里装固定电话都很少，
0: 对对，八几年那会儿，
1: 后来不知道怎么去联系了家里人，然后就把我给接回去了。所以这时候那位当时是自己一个人从家里往外跑，然后我为了去找别人，结果可能大人走得太快，还是就找不着了。我呢就一个人在街头上呜嗷呜嗷的呼喊。
0: 其实现在哈，咱有时候想一想，咱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八九十年代的那会儿，那会儿你就别说什么探头了，连电话都很少能普及，再加上那会儿很多的基因采集什么也根本都没有，或者技术发展的不好，一旦那会儿真的找一个人就是大海捞针嘛，就包括那会儿八几年那会儿身份证都没有说全国进行登记啊或怎么样，就是还没有二代身份证嘛，
1: 那时候还没有联网，或者说没有通过计算机，
0: 没错没错，
1: 那时候还是纸质的户口本什么来手写啊什么的。
0: 因为你知道我很特别愿意听一些罪案的播客，好多的案件都是八几年九几年，因为那会儿不像现在你分分钟探头就能知道谁，分分钟这个什么 DNA 各种生物样本就知道是谁，但那会儿真的你就会觉得全靠运气啊，好多时候。
1: 哎呀，所以说呢，借着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景区当中的 小男孩拉
0: 错
1: 手，
0: 人了，
1: 当然但是人亲自的家长在后面是看着的，这是没问题的。
0: 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年代，尤其是在景区啊，就是不会像咱们小的时候那种找一个人那么困难。现在可能我们要担心的就是就是会不会有危险性，但一般像这种走丢的就很难，你随便找人都能给你打个电话求救嘛，现在比较方便嘛。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这事儿呢，这你不用求救了，这警察主动找上门来了。在宁波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一个停车场的报警，说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呀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
0: 就只能记住他进来的这个画面，但是永远都他没有出去这个收费的这一说，那怎么出去的呢？
1: 后来民警调查了，发现那样很多的一些别的车在走的时候呢，他就跟在人屁股后面。利用道闸抬起来，就还没有落杆的那个间隙，
0: 他赶紧往前走，
1: 往前就跑了。
0: 因为那杆他是一碰到有障碍物，他就抬起来嘛。
1: 对，那后来呢，经过统计，一共是逃费183次。
0: 我的天哪，
1: 金额呢？超3000块，
0: 你看，
1: 后来把他给抓住了，
0: 就是这个叫涉嫌盗窃罪了。
1: 对，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当然后来呢，在宁波的一些其他区域当中啊，警方也是发现了很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那最终呢，有3名的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0: 就千万不要觉得

0: 那自己是一个大聪明啊，这个一旦累积金额多了，你这个就被依法刑事拘留了，这就不要贪那点小便宜，咱该交咱们就交嘛，对不对？我那天遇到一个情况，他那个停车场啊，就是我进去之后停车场很小，然后呢他的停车位前面没有了，只有在临近出口那地方有，是不是？然后我就立马到出口那个地方最前面那儿去停车，然后他就显示到我车牌可能要出去，就给我开门了，因为刚进刚出嘛，但我那会儿是倒车，我把车停稳了，然后他就显示我又抬杆，我想说完了，我这会儿出去是不是很麻烦？果然过了20分钟，我准备出去的时候，
1: 出不去了，是不是？
0: 他就显示我没有进场，然后我就联系他上面的电话，那个人就过来给开了。就我想说，他们可能遇到过类似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最后一排的那几个停车位啊，他就会
1: 摄像头挺近，
0: 他就能照到你，
1: 一下就扫上了。
0: 对，我想说，那这个咱是不是得想个办法呀？不然这以后，他说没事儿，他们的人就在旁边，就是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给你查你的几点进来，然后你交完钱他再给你拿遥控器给你开。
1: 那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设置的场地限制，
0: 对对对，
1: 他改也不太好改，
0: 是
1: 啊，有的可能是这样的，或者说改的话得需要出一笔钱，
0: 没错，
1: 公司又不愿意搞这个东西，
0: 是，
1: 所以可能就是
0: 人为在那儿
1: 人为给看着吧。当然有的时候你说为了这3块5块10块8块10-20的这种逃单，然后呢累计成多，
0: 对，
1: 有留了案底，这得不偿失，
0: 实在没必要
1: 啊，没必要的。
0: 最近呢在湖北宜昌有个27岁的小伙子开了一家制冰厂，就是他的属于是自己创业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创业的新闻都是成功的案例，对不对？但是大家看到成功的案例在羡慕的同时，也不要把它当成所有的一个创业的范本啊，毕竟一将功成万骨枯因为好多创业失败的我们可能也看不见嘛。然后这个小伙子他原来是在另外一家公司干了3-4年，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想自己创业，就在海鲜市场有一次他发现商户用的冰都是从外地运来的，他觉得说，哎，那这个我发现商机啦，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周边的一个制冰厂，我去学各种经验，然后呢我去买各种二手的设备，然后我就可以干这行了。他也这么干了。然后呢他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有一定的投入嘛，是不是？
1: 投了多少钱？
0: 100万。他没有，他贷款了100万。然后呢他关键是就是一开始啊他可能也摸不准这个门道，买了很多的二手设备，结果3个月呀就赔了30多万。哎呀，然后他又不甘心啊，
1: 对，
0: 他又重新的就各种的要有的就是抵押你的房子贷款，
1: 其实
0: 又投入了100多万。
1: 他其实第一次就是干这个时候呢，只是投了一个差不多一部分的钱，
0: 哎，对对对，
1: 但是赔了，然后呢觉得不甘心，觉得说这是一个商机，
0: 对对对，
1: 但没想到第二次捡着了，第二次人家这个夏天一来爆单了，就是这制冰机啊每天至少运转18个小时，
0: 没错，
1: 一天最忙的时候能卖出3000多条冰，超100吨。他这个凌晨
0: 说结果吧，
1: 结果就
0: 一个月
1: 能赚个30来万吧。
0: 你看吧，就他说他当时啊就没想到，但现在他赚完钱说等厂里稳定一点，他有个愿望，就赚了点钱之后想买房车到处去旅游。但咱说一般人啊，比如说前面3个月赔了30多万，可能到此就截止了。
1: 对，
0: 就你可能不会有这个破釜沉舟的魄力，说我再抵押什么房子或者再怎么样，我去贷款100多万。可能很多人到第一步，大家觉得说结束吧，就是可能创业失败了，但有一些比如说你有家底儿的咱们再投入呗，因为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你可能就不甘心再来临门一脚，咱们再试一次，那成功了就成功了，那还好他是成功了。那如果万一有的时候你抵押了房贷贷了钱你不成功，那你可能还得还你的这个贷款呢，
1: 是
0: 不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投资也好，或者说闲下心来研究一件事儿，
0: 这挺有风险的，
1: 有风险。那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是制冰啊，这属于他的一个小厂的经验。最近还有一个在新闻当中，尤其是科技新闻当中这两天关注度特别高的，
0: 说
1: 合肥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你说。
1: 合肥在整个，因为原来我们都说北上广深，他们说现在是北上广合，原因是因为这个长兴科技啊，因为他们是之前在这个合肥落地，那当时很多的一些国企投入进去，其实前几年一直都是亏的，那没想到在今年的时候一下子就就是不仅是扭亏为盈，而且还是连续翻了好几番，这样一下子导致 这合肥的整个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收入加在一起啊，
0: 嗯，
1: 就是排列起来。

0: 就说已经超过了很多一些其他一些省会城市，
1: 嗯，
0: 就是达到了北京、上海、北上广深啊、北上广河这样的一个地位了。
1: 他只能说一个维度啊。
0: 对，所以说就是他也是前期也是在经，如果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科技公司的整个发展史啊，
1: 嗯、
0: 特别长，
1: 嗯、
0: 因为他毕竟经历了那么多年。
1: 对，
0: 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我觉得你看完之后，你会一个是佩服合肥、嗯，第二个你也佩服这家科技企业。
1: 明白，
0: 有定力，
1: 是
0: 就
1: 好多时候只有成功人士，我们说哎呀他可能总结以往的这个经验，有的人是说越挫越勇，失败了一次再起来，但也有一些失败的人可能失败了多次他还不醒悟，可能继续的失败的投资也有、
0: 嗯、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商场上呢，除了你的实力之外，你的眼光战略定位还得有一定的运气才行啊。
0: 没错，
1: 就我们看所有人的这成功经验，他都不可能说适用于所有人，你只能说他成功了，那这个可能他有运气加上这个适合他，那不是说所有人都参照着这个路径来成功，没有标准路径啊。
0: 这个长鑫科技呢，它其实做什么的事儿的呢、
1: 嗯、
0: 它是做这个内存的，
1: 嗯，
0: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这个叫动态随机存储器研发的制造一体化企业，
1: 嗯，
0: 它的这个因为最近是上市了嘛，意义重大，
1: 嗯，
0: 因为它的上市呢也是一方面源于坚持，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国际上其他一些公司啊、
1: 嗯、
0: 因为随着 AI 的技术的发展，他们都转型投入到其他的那些存储的这个产业项目去了，
1: 嗯，
0: 传统的这个东西它都不做了，
1: 嗯，
0: 但是这家公司呢仍然继续坚持，
1: 嗯，
0: 一下子就是在机会当中逆风翻盘，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机会一个是有给准备的人准备的，第二个就是运气、
1: 是
0: 时机、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我们在看
0: 政策的影响，
1: 没错，一些成功案例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啊这也能走出来，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很难说，就往往在看一些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得结合自己的实际的情况，不能头脑一热咱也跟着就是觉得他这样可以成功我也能成功，或者说他这样失败了我就不去尝试，就这玩意儿真的说不好、
0: 嗯、
1: 这完全得看自己的判断，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有人说那别的城市能不能来学合肥呀、
1: 嗯、
0: 其实有的说你可能学的是
1: 因地制宜啊，
0: 一个是、
1: 嗯、
0: 对，有可能有，我们都是你别说这个城市之间来互相学习了、
1: 嗯、
0: 你就以餐厅为例啊，有的时候你学这家餐厅你学的可能是个外壳、
1: 嗯、
0: 但是里面的一些精神内核、
1: 嗯、
0: 或者说里面的一些骨架的东西、
1: 嗯、
0: 可能这里面也许就慢慢有一些改良，
1: 对对对，
0: 也许有一些因地制宜的一些事儿，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就是的他山之石，只能是多去借鉴吧，
1: 给你一个参考吧，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有一些新的职业的出现，比如说养老新职人。新的职业人养老这方面呢、
0: 嗯、
1: 就有一些现在很多的这个就大城市有很多这种就是陪诊的，就是属于就以前我们也看见过嘛，就陪诊不是说简单的给你跑个腿，现在的很多陪诊是有一定的情绪价值的陪同，
0: 嗯，
1: 我昨天看有一个人在拍他的陪诊的时候，他是一个算是一个30岁的应该也叫小姐姐吧，他戴个口罩，然后在陪诊这位老奶奶的时候，他一见面说哎呀这就是那大妈，这谁谁，比如说张大妈、
0: 嗯，
1: 一路过来这累不累啊，就小电扇就拿过来给这张大妈开始吹嘛、
0: 嗯、
1: 就像子女一样，真的说来这个咱把这个脸呢稍微擦一擦，这一路赶过来嘘寒问暖嘛、
0: 嗯、
1: 今天觉得怎么样腿脚、
0: 嗯、
1: 哦那行那我们先上楼吧，哎、
0: 嗯、
1: 你看什么，就他不光说真的简单的你支持我去跑腿、
0: 嗯、
1: 他是有很多情绪价值的补位给到你、
0: 嗯、
1: 就真的你觉得这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家的亲儿子亲女儿来陪你、
0: 哦、其实呢、哦、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叫养老新职人啊，
1: 嗯，
0: 这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国家级新职业，2026年的6月26号，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设立这个职业资格，纳入到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面，并且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1: 嗯、
0: 那么定位呢是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场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1: 嗯、
0: 其实除了养老服务师呢，这个行业还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新岗位，
1: 对，
0: 共同构建了叫养老新职人的群体。
1: 因为未来我们说都是一个可能会逐渐达到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让大家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他可能对于这方面更加细化，
0: 嗯，
1: 比如说他有老人能力的评估师、
0: 嗯、
1: 来评估你，比如说有的老人的失能等级，或者制定一些照护方案，有的是照顾师、
0: 嗯、
1: 就是像我们就日常的照料关注身心健康、
0: 嗯、
1: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健康的照护师，
0: 嗯，
1: 就管你健康管理服务的就越来越细化了，
0: 嗯，
1: 还有刚才说的陪诊师，那未来可能还

老人心理的指导师，认知症照的护专员，包括可能有一些养老规划师，就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更加要细化，帮我规划一下未来我的养老方案，

0: 型的一个全面的转型。
1: 是的，那以后呢，随着这个关于老龄化这些服务者提供了一些清晰多元的职业发展路径，也实现了这些
0: 专业化
1: 人才的年轻化和专业化。

0: 老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这个点位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我们来看到东二环，在东二环目前在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双向呢都是走走停停，提醒各位了。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二环快速路啊，在南二环快速路在双湖新城这个门前啊往肺科医院的方向这边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呢会好一些些，但是也是不太好走，提醒一下各位。再往前走呢，大概在同样是在二环快速啊这个想要上浦上大道啊，上浦上大道，上游西路大桥的这个方向呢，和这个闽江大道的这个南江滨立交桥的匝道口位置，也是同样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各位保持耐心了。另外呢，我们说到过江大桥，在游西路大桥的上桥处也是出现了排队啊，提醒各位，位置呢依然是在远洋乐体港这边的上桥处开始排队，一路呢往这个东南眼科医院再往前，那我们的游西路大桥上桥处都是出现了亮红，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在下桥之后呢，宝龙门前和工业高架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亮红，而且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所以通行的车主呢，各位还是同样保持好您自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一个路段了，在上三路在往学生街的方向啊，这边呢这个和首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信号灯处的这个排队啊，可能也是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提醒大家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世界，876，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当地时间3日，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等部分股权改革采取法律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3日了解到，当天古巴国家电网发生瘫痪。
1: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

0: 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2: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0: 讲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为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此时此刻如约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是要花钱买保险的，既然花钱了，这钱就不能是稀里糊涂，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们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咱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是星期二啊，按照我们的惯例，在每周的星期二呢，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同样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来自于我们的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威肖先生，请进。肖先生你好。
1: 天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又是一周过去了，听到您的声音就知道了，今天是星期二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点老点什么话题呢？
1: 主题就一个，麻烦。
0: 麻烦，谁没碰到点麻烦呢？是不是啊？
1: 我今天说的一些麻烦哈，现在呢，成年人的压力比较大，都怕麻烦，然后呢，不但呢自己怕遇到麻烦，而且呢很怕给别人添麻烦，
0: 这是真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呢，在车险理赔的当中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你都动用到车险理赔了，您肯定是爱车出了点问题嘛，是吧？那这会儿呢，千万别怕麻烦，
0: 对，
1: 要不然有可能就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了。
0: 是，
1: 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案例啊。事情是这样子，上周的时候呢，我的一个朋友啊，黄先生，说他今年车险续保的时候，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涨了那么多？他是885系，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呢，不到4000块钱，3700多，今年一下子飙到了快6000。
0: 哦，那这上涨幅度可能至少得有50%以上
1: 了。对啊，70左右。然后呢，他怎么回忆都讲说，我这几年来就出险过一次。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0: 出险两次，
1: 出险一次往上调一档，
0: 没错。
1: 出险两次啊，再调一档，三次恢复原价。那他三年来就出险一次，他怎么就涨了个70左右？他死活想不通。完了以后呢，我就去查询了一下哈、查询的业务员就知道说，哎，黄先生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保险公司列入了高风险目录？
0: 哦。
1: 然后他就想知道说这个高风险目录的是什么原因。
0: 对，所以听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好奇了，首先是什么原因列入到高风险目录的，第二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统一被列入到高风险，或者说高风险目录都包括哪些行为
1: 啊？高风险呢，简单的理解就是不诚信嘛，然后呢出险概率高啊，绝大部分是这两个原因，会列入高风险。
0: 出险的概率高、
1: 啊、
0: 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出险的次数多，对吧？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不诚信。
1: 不诚信，对。然后黄先生，我仔细问了他一下哈，他的问题就在于说他那一次出险没有报警，没有报险。老黄同志说啊，他说今年的大年初二的晚上的9点多。然后呢，他在亲戚家吃完饭，吃完饭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就把车辆，他的那个在巷子里面，车辆就挂在了那个巷子里面的墙壁上，然后呢，车辆的后视镜还有车门一点点受损，黄先生说啊，这大过年的是吧？完了以后呢，自己呢车身的受损呢好像也不是很严重，因为还能开，
0: 是
1: 啊，倒后镜只是裂了，所以呢就图省事。既没有报险，也没有报警，直接开到修理厂，让修理厂全权委托了。
0: 哦，
1: 完了以后呢，黄先生说啊，他自己的车啊，一共也就赔了3000来块钱啊，所以呢，没太在意，因为人家他就认为说你钱都赔下来了，是吧？这过程你也没什么异议的。
0: 对、也就说明说这个，哪怕我没有报，但是你给我修完了，也没让我自己花这钱，也就是顺理成章觉得这属于是保险成功了。
1: 啊，对。然后呢，等到今年买保险的时候，发现说自己怎么就成了高风险目录了。
0: 所以也就是说，它当中出现的环节的问题就是没保险，没有报警。
1: 不仅仅是这些
0: 啊，还有呢？
1: 黄险。

0: 就是单从现象上面来讲的话呢，他的高风险的 buff 他叠满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你想一想看哈，节假日，
1: 嗯，
0: 晚饭后，
1: 啊、
0: 哦，巷子里面没监控，单方面事故，
1: 是，
0: 你很容易就怀疑到他有可能什么
1: 酒驾。
0: 哎，对喽，
1: 是不是？你没保险、没报警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酒驾你不敢报？
0: 重点是什么呢？他节假日晚饭后还在没有监控的巷子里，你说他 buff 是不是叠满了？
1: 是，就会让人觉得，哎，好像当中是不是有些什么猫腻？即便是没有，也很容易让人去怀疑啊。
0: 然后呢，人家确实有理由怀疑说你酒后嘛，
1: 对对 对，
0: 是吧？但是呢，我又没证据，
1: 没错，
0: 对吧？
1: 那我只能……
0: 但是他第一个疑问，为什么你当时不报警不报险？
1: 大部分都会想，你如果没有酒驾，你是不是就应该报警报险，让保险公司直接来处理呢？
0: 对吧？
1: 对吧？
0: 所以呢，保险公司最终理赔了，因为他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他认为说你的行为是不符合正常流程的。
1: 嗯。
0: 所以呢，人家把黄先生列入高风险人群，从程序上面来讲，没问题。
1: 是。所以也就是说，那假如真的像黄先生这种被列入高风险了，那今年也就是说他在今年给你交保险的时候发现这个价格出了大幅度的上涨啊，那明年呢
0: 一样啊，他高风险
1: 连续三年，
0: 连续 N 年。
1: 那比如说他今年涨到了将近6000块，那这样的将近六千块的价格会持续多久？
0: 持续到他不买为止。
1: 那未来假如说他没有三年之后没有这样子类似的行为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减少吗？
0: 不，高风险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有跟没有。
1: 嗯，
0: 它不存在高风险还有等级的。
1: 那就是说高风险没有办法变得没有。
0: 没有，
1: 就是、
0: 不，高风险它不会自动消除。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可以解除这个高风险呢？
0: 那这个，且有的说了。
1: 哦。
0: 打个比方说，像黄先生这个，我们就讲黄先生的这个个别案例，他的原因就在于说某个时间段，然后呢没有按照程序报警报险，
1: 嗯，
0: 啊，这个时间段还很敏感，
1: 嗯，
0: 事后又没有监控能够证明说一些事情，对啊，
1: 嗯，
0: 那好，跟保险公司协商，
1: 然后呢，
0: 你什么原因嘛？人家告诉你什么原因？当时，比如说
1: 他肯定会讲嘛，
0: 老黄同志说的，我很善良。
1: 对，
0: 我就是想着大过年的就别麻烦民警同志，别麻烦你们了。
1: 没错，
0: 而且呢车损又不严重啊，然后我就
1: 没报。
0: 对，那最后就是保险公司采不采信嘛？
1: 哦，他要去跟他去，相当于去，就是
0: 你的理由能不能让人家信服？
1: 嗯，
0: 对吧？如果不信服，那怎么办呢？退钱。
1: 退钱。
0: 因为老黄那台那个车子啊，倒后镜加那个一块那个喷漆嘛，一共也就3000多块钱嘛，
1: 所以他可以选择我就是这3000块钱我自付了，
0: 我
1: 不走你保险流程了。
0: 对啊，那你说的高风险的保险行为那就不存在了嘛，
1: 嗯，
0: 就撤销了。
1: 这算是一个好方法哈。
0: 啊，
1: 对，
0: 这也就只能如此了。
1: 是，可能这是比较快速去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所以就首先大家别让自己的任何行为处在这种高风险的一个范围之内。
0: 说这个案例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就是呢，我们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在启用保险，你是否启用犹豫，你可以犹豫，可以反悔，可以怎么着，对吧？但是切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请第一时间报警报险。
1: 嗯，
0: 因为这里边跟大家说一个原理，报警的意思呢，是让交警或者是警察同志给你证明说我发生了这起意外，
1: 而且是这种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0: 对，
1: 嗯，
0: 因为警察到现场了之后发现说，哎呀，你如果说喝得满脸通红啊，或者是什么的，来吧，扯酒驾吧，
1: 没错没错，
0: 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那让警察来确认两件事情，就要跟天骄说的，第一个，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
1: 嗯，
0: 对啊，第二个，他的状态当时他只是意外，
1: 没错，
0: 他不是故意的，
1: 他不小心的，
0: 对，嗯，
1: 没有任何的酒驾，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其实说到这儿啊，也说一个我自身的一个亲身案例，就我大概是多久我都忘了啊，
0: 嗯，
1: 就是不是无接触嘛，无接触事故。其实无接触有很多人觉得，哎，我没有碰到那个人，
0: 然后你就直接开走了，
1: 他直接开走了。

0: 看看。
1: 没有报警，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你说啊，咱如果把这个人想的不善良一些，他翻回来真要有点什么事儿找你，你怎么办？你这不就、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这就是，所以这也就翻回来说，我们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要再次提醒大家要报警报险。
0: 嗯，
1: 咱们也同样让警察叔叔给你来当个证人。
0: 对，
1: 对吧？咱们当下就解决了，该赔就赔。
0: 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说这个赔的不合算啊，或者是什么？我们之前不断的跟大家强调，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还有可能有子女的、子女，
1: 嗯，
0: 我们有一次反悔的机会，
1: 是，
0: 即便钱赔下来了，你觉得说啊，就这么一点钱，
1: 高了，
0: 亏了、你退回去不就完了吗？
1: 明年续保的时候咱再退了嘛，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千万别觉得说，哎呀，我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反而给自己了很多麻烦、啊，不值当。
1: 嗯，
0: 那刚刚天骄说的很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讲说，很多时候私了，
1: 嗯，
0: 就像您刚刚讲的说无接触，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一些接触完了之后呢，不小心逮到了碰到了，
1: 嗯，
0: 也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我走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好。您讲的这个，
1: 你可能当下有点出于不好意思，给他300块钱，给他500块钱。
0: 哎，
1: 然后呢？
0: 然后谁来证明这么多呢？
1: 是，
0: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特地打电话过来求助，说他送他儿子去高考，路上一不小心就把行人给碰了，就电动车。那我下次问说你没事啊？没事啊？没事。那这样子，也留了电话，你不能讲说人家如何如何的，
1: 是
0: 留了电话，然后给了人家500块钱，没事，我走了哈，我这有急事，结果。人家还好说也不是讹他，
1: 嗯，
0: 只是就是当下我觉得没事，然后呢回家睡个午觉起来一看，哎呀，肋骨断了。
1: 哦，
0: 肋骨断了，但这家人也挺有意思的，他肋骨断了正常情况下难不赔你钱了吗？
1: 嗯，
0: 电话也给你留了吗？你打人的电话不就完了吗？
1: 没错，
0: 他觉得说我怕，
1: 他直接报警了。
0: 哎，对。然后呢警察就问他说，哎，那个谁来，你过来一下，你这不是逃逸吗？
1: 是，这就是马上就瞬间就属于一个就是这个警戒升级。
0: 那这种是不是也是属于说你怕麻烦，完了以后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麻烦？
1: 没错没错。
0: 你说送高考考生这个很急，理解。
1: 真要是变给你把它划分为是肇事逃逸，那就麻烦了。
0: 对呀、那肋骨断了，他手术费应该好像我记得当时是变成了6000多块钱。
1: 嗯嗯嗯。
0: 那你要知道，如果真的认定说你是逃逸啊，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嗯。
0: 但是你当下如果说就是说你即便说私了了，
1: 对，
0: 你报个警，跟警察就是110讲清楚嘛。
1: 没错，我就相当于是我提前报备一下。
0: 对。
1: 然后我再紧接着去处理我着急的事儿。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警察那边有记录啊，这个张三李四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报了警了，
1: 嗯，
0: 哎，然后呢你虽然说离开现场了，但是主观思想上你看有报警，
1: 我
0: 就不存在，
1: 我没有逃跑行为，
0: 哎，
1: 对吧？对，所以其实这个报警报险都是很好的，给自己一个权益的保护。你别觉得说，哎呀，报警报险麻烦对方。首先，你花了这个钱，保险公司是非常愿意，
0: 应该要做的。
1: 对，他这是他分内的事情，他也愿意去接受你的这个保险。那警察呢，更别说了，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去给大家，哪怕你们之间这个责任非常明确，但是也需要有一个证人。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呢，退一万步讲，我知道有一些听友，包括我身边的那些朋友都一样，就是说，哎呀，我报警了，报险了，我在现场等很久啊，我有事啊，我急呀、各位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不管是报警还是报险，特别是报险，你报完险以后很长时间人家不来，跟你没关系，
1: 没错，你该做的做了，
0: 你理解这意思吧？你报了险之后，那过了10分钟。那哥们也不打电话，也不到现场，你可以二次报吧。
1: 嗯，
0: 完了以后这么久不来了哈，我走了。
1: 所以
0: 你是不是很有底气了？
1: 没错，就跟我没关系了，
0: 对吧？我报警了，报险了，完了以后你们都不来，让我在现场等啊！就像老黄同志说的，大过年的你在这儿，我让我在这里等，是吧？是不是不太合适？那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过来。
1: 嗯，
0: 那时候你不能讲说我擅自离开现场了。
1: 所以其实啊，
0: 嗯，
1: 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也要

0: 做很多的事情去留痕，这个其实就是留痕。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天骄有话说，
0: 有什么话说？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哈，还剩一点点时间。
0: 嗯，
1: 天骄啊，每次直播完了之后，他不应该要就是要有一些操作嘛？
0: 嗯，
1: 完了以后他要转交给下一班的同事嘛？
0: 嗯。
1: 然后呢，天骄每次做完了之后呢，就拿出手机拍照。
0: 哎，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1: 是吧？
0: 对，就是我这边正常交接没问题。
1: 这叫口说无凭，
0: 对吧？这就留痕，
1: 拍照为证。
0: 那我们出现了车险也一样的，我们报警，我们保险都是给自己留痕。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对吧？所以。稍作休息一下啊，我们同样在下一小节回来会继续给大家来讲各种各样的案例。中间的这段时间干嘛呢？留给大家啊。首先呢，我们关键词可以回复起来了。我们在本周呢，给大家重要去更替了一些新品，而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新品。各位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品，这四个品呢，两个来自于 Coach， 两个呢是非常大品牌的。这个护肤品哈，一个是来自于HR 啊，赫莲娜的一个黑绷带系列啊，他们家的面霜是非常贵的。我们在我们876的平台买50毫升的黑绷带的面霜只要699，但是你知道我自己去买的时候要多贵吗？官方旗舰店也好，在三亚免税店去买，可能最便宜的也要3100块钱啊。当然我买的是比较毫升数比较大的，我们这个是50毫升，但它也是正装啊，所以大家呢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可以微信后台回复好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个人重磅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的两个，一个是他们家的皮带，另外一个呢是他们家的这个小方糖的手表。那即将马上到来的我们的这个七夕啊，七夕佳节，各位有送礼需求的 ，Coach 这个品牌也绝对拿得出手啊！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好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

0: 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0: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二环和三环沿线啊。我们说到的重点是在今天的这个排队比较长的路段，其实是在南二环啊，也就是说二环快速路没到三环，但是呢是在我们的二环快速路目前和福湾路的交叉路口，在这个上高架的匝道口位置出现了亮红，出现了排队啊，队伍排的也是比较长。一路呢是从南二环的辅路刚刚过去，过了这个辅路肺科医院，再往前一点排到了双湖新城，所以这边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另外呢，我们看到过江大桥、由西路大桥的上桥处，以及在刚刚下桥往西二环的方向呢，都是在排队的。西二环上的队伍呢，一直是从工业高架桥的一个交叉路口排到了这个宁化小学的附近啊，也提醒一下各位了，通行在这条路上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东二环啊，东二环的路段呢，其他路段呢，主要是在化工路上匝道口往东台河的方向啊，也就是说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啊。另外呢，在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处的位置啊，也是出现了排队的现象，而且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呢，再次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保持耐心。其他路段呢，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创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

贸易有限公司。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了，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到的也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要跟大家啊，请进一位我们876的记者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福州的夏天呢，真的是盛夏融成，酷暑炎炎。那今天呢，就在我们这个现场啊，子涵呢也正在进行的是送清凉的活动。马上请进子涵，来听听现场情况如何。您好，子涵。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致敬高温坚守传递清凉敬意这个夏日送清凉活动的现场。目前呢，送清凉活动的启动仪式正在进行中。那这此次活动呢，是由福州市总工会福州广播电视台主办，并且联合了多家爱心企业为夏日执勤交警送上的防暑物资。那我刚刚也有看到，在现场这个防暑物资的种类非常多，有水，有茶叶，有防暑饮料，以及一些防暑降温的必备物品、药品，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清凉贴啊等等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启动仪式之后呢，我们也就会整装出发，将这些防暑降温物资送到一线执勤的交警手中。以上就是我们目前现场的情况。
0: 好，非常感谢，谢谢子涵啊。确实，其实我前两天啊，跟一位这个交警同志聊天啊，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的其实这个整个的就首先我们生活在福州，在这样的基本上福州的夏天有持续到小半年6个月的时间，你想交警每天在路上，咱们放假人家执勤，咱们
2: 吹空调
0: 人家执勤，是吧？所以呢，这个送清凉也是我们876为什么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举办好几场的送清凉活动。其实就是每一年这种送清凉活动，一个是表达社会各界各个企业的一份心意啊，也是最重要的是表达我们全市人民对交警的一种肯定啊，一种咱不敢说是赞赏赞赏赞，但实际上说实话，从打心眼里咱们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他们的。
2: 对，特别这几天这个高温模式哈，这个确实交警同志们辛苦了，
0: 是啊，
2: 维护交通秩序挺不容易的。
0: 没错，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在上一小节一直在维系在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咱遇到困难咱找警察，一个是呢可以找警察叔叔帮你去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呢可以找警察叔叔帮你当个证人。我自己是合法合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留痕啊，也同样我们要去找到交警啊，因为我们在路上发生了问题，咱们肯定是报警嘛，报警来的肯定是交警，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肯定要报险嘛，让这个保险公司来给你去属于是提前给你备个案啊，告诉你这事该怎么解决，给你证明，走个流程，对不对？
2: 报警，对。就是报警，警察证明有这么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保险呢，实际上呢，就是你财产损失的证据的固定，啊，事后就会少了很多的麻烦。刚刚讲了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麻烦，
0: 麻烦。
2: 碰到麻烦的时候呢，如果你这时候躲啊，或者是说你认为说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啊，现在人确实。自己不喜欢碰到麻烦，也不喜欢去麻烦别人。到最后呢，往往呢，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您。
0: 没错了哈。
2: 来说下一个事情。
0: 来，第二个案例。
2: 福清的一位姓张的先生。说自己呢，长时间呢在国外生活，前一段时间刚回来，然后呢。

0: 车辆因为长时间没开，它就会亏电嘛。
1: 嗯，
0: 亏电这个时候呢，就要搭电嘛。然后张先生呢的思维呢，这个有点独特。嗯，
1: 怎么独特呢？
0: 为什么说独特呢？张先生说啊，自己的家住的相对有点偏啊。
1: 嗯。
0: 然后呢，不好意思麻烦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啊，也不想麻烦其他人。他想着说搭个电嘛，
1: 嗯，
0: 对吧？
1: 有什么难的？
0: 对呀，家里有的是电，220伏的。
1: 然后他不会自己去搭了吧？
0: 220伏的电搭在了他的车载电池上，
1: 你想这还能有好吗？瞬间啊，就导致这个
0: 电脑板烧了。
1: 对，电脑板直接损坏。
0: 完了以后呢，他来告诉我说：“哎呀，保险公司竟然不赔。”
1: 你说，这不就非常简单的打个电话找人来给你搭个电吗？我觉得他肯定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想等，他嫌麻烦，嗯，对吧？
0: 啊，很久没回来了，
1: 没错，
0: 急着搭电开车出去玩一下，
1: 没错，或者说是有什么事儿啊，急着，然后他有点着急。
0: 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我看到这则，这个是保险公司通报的一些内容。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说，张先生您命大，
1: 你还好，只是损坏的是这个电脑板
0: 电脑板啊，
1: 可能人身安全都有很大的问题。
0: 220伏的电，直接插在了这个车载的电池上面，
1: 嗯，
0: 人没事。这不就我小时候干的事儿吗？
1: 哎，
0: 你知道80后都命大吗？
1: 不包括我啊。
0: 你没摸过电门吗？
1: 我没有，我就说了不包括我。
0: 那女孩子这个，她确实，
1: 我就不说女孩子了，有几个摸过电门的？
0: 你问问80后的这帮哥们，哪几个没摸过电门的？
1: 来，80后有在收听节目的吗？有几个摸过电门的？
0: 反正我摸过。
1: 你肯定是个例啊。
0: 我跟你讲，
1: 来，嗯，
0: 就是小时候经常在家里，你会听收音机啊，
1: 嗯，
0: 你会听音乐啊，各种的。完了以后，那电池是不是不经用？然后你就琢磨呀，这玩意它
1: 怎么充电呢？
0: 他怎么就刚停了几下就没电了呢？
1: 嗯，
0: 是吧？完了以后呢，就跟这位张先生，我估计哈，跟这位张先生想的一样，不就电吗？家里有的是电，220伏直接怼上去了。
1: 哦，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啊。
0: 反正我能活到今年45岁的，他不容易呀。
1: 总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然后挖完坑自己还跳进去埋了。
0: 完了以后呢，我还好，我只是把我家的这个保险丝给烧断了
1: 啊。但是这位张先生，他是把自己的这个车的这个电脑板给烧坏了。
0: 首先，我先回答一下张先生啊，个人行为、个人因素导致的这个电脑板烧毁，保险公司他肯定不赔呀。
1: 嗯，
0: 你想什么呢？你想想看，这个坏事不管您出于什么动机，你说不想麻烦别人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总之这个220伏的电源插在您的这个电池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您自己干的？
1: 是。
0: 然后呢，你不能说因为我不懂然后就免责吧，
1: 但其实是人为的啊，人为的原因造成，
0: 人为因素导致的，这个保险公司肯定是不赔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1: 别怕麻烦。
0: 您知道什么东西最贵吗？
1: 命啊。
0: 那也对，那你不能一下子给我
1: 顶到头了。
0: 对呀，啊，那我们换个思路说，您认为说我们正常购买的东西当中什么东西最贵？购买，那你不能买那什么吧？
1: 嗯，
0: 我们买到的什么东西最贵？
1: 服务。
0: 不对。
1: 时间。
0: 不对。
1: 那什么？
0: 你还能买得来时间啊？
1: 那你说。
0: 那你给我24小时。
1: 我给你24小时，就是让你珍惜自己的24小时。
0: 我觉得说很多东西，这曾经一个挺有钱的一个大哥说的，
1: 嗯，
0: 买了不用的是最贵的
1: 啊。就这项服务你是拥有的，但是你一直没用它。
0: 你看添加为什么心虚啊？添加为什么心虚啊？
1: 我不心虚啊，怎么了？
0: 哎，我就不信你家衣柜里面买了多少东西你都穿吗？
1: 我穿呀，穿一次也是穿。你这时候还不得嘴硬点，要不然怎么买新的？是不是？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确确实实是买了不用的东西是最贵的。
1: 嗯，
0: 你说你不管买了多，您刚刚讲的那个赫莲娜也好啊，还有那个Coach也好啊，你买完了以后天天用它贵吗？
1: 对，
0: 对吧？像我家那个他买了不用，
1: 放在桌上，
0: 对吧？
1: 对，
0: 他都结块了他都不用。
1: 所以这才是真的浪费啊，
0: 是吧？
1: 就放到过期，包括像家里有一些这个冰箱里的东西，可能都已经是僵尸肉了，你是不是到最后都得拿出来扔掉？你敢吃吗？
0: 不敢，
1: 是吧？所以买新鲜的啊，什么东西买了以后都不要浪费，说回去，
0: 往回收。
1: 嗯，
0: 什么东西最贵呢？这就像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买了保险，买了车险之后呢，保险公司都会赠送您两个服务，百分百有的。
1: 对，一个是搭电。
0: 啊，
1: 一个是拖车，
0: 不，那玩意都统归叫做施救。
1: 哦，好吧。
0: 反正就那意思嘛，
1: 是不是？我觉得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拖车我还真没用过。
0: 那你猜为什么保险公司会送你这项两项服务？
1: 因为你用的最常见的，你能用得到的。
0: 那你自己刚刚都说你拖车都没用。
1: 那就是这两个最不常用的，但是你
0: 不常用的我送你干嘛？
1: 不，这是两个概念，不常用，但是你还是会用得到，就是你可能过个两三年能用一次，哎，你这时候想起保险公司了，你就记得我的好了。
0: 那你这么说也对，
1: 是吧？
0: 它不全对，因为这两项服务呢，它显得更专业，这是你个人。
1: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0: 除非你是专业人员。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要不然的话，我教天骄说，来这个正极，这个负极，我们用电把它激活。你
1: 我肯定立马把他电话挂了，太不靠谱了，这个人
0: 是吧？所以呢，为什么会给大家赠送这个搭电服务啊、施救服务啊什么的这个的？哈，就是因为专业人员认为说，你们不专业的操作会导致您爱车的受损，导致更大的麻烦。
1: 对，
0: 这也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说
1: 别怕麻烦，
0: 别怕麻烦，要不然你越躲它麻烦可能就
1: 更大。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就退一万步讲啊，假如真的是由这个搭电的工作人员来给你去进行搭电的时候，你的电脑板受损了没关系，
0: 那不关你的事啊。
1: 对，是他的操作所造成。
0: 那专业人员干了傻事，那得专业的人员也得负责啊。
1: 你放心，专业人员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0: 那不好说，他正反击接防呢也是有可能的。
1: 哎呦我天哪。来吧，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探路者269号提醒大家，在闽后东南大道的位置有这个拖挂货车掉头撞上了直行的拖车。
0: 哎呦。
1: 占用的是双向两车道，现场呢严重的排队啊，现场后方呢已经开始严重的排队了，提醒大家，闽后的东南大道拖挂货车掉头的时候撞上了直行的拖车，所以都是两辆比较大型的车辆出现了一个相撞啊，那占用的是双向的两个车道，所以呢现场的后方呢只剩，也就是说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吧，好不好？咱们排队在后方的咱们就只能等待，如果可以提前绕道通行的咱就先选择绕道通行，好吗？如果在后方呢还有什么样最新的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也都可以反馈到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呢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各位的问题也好路况也好啊，我们都可以及时刷新得到。
0: 好，我们接着来讲麻烦。
1: 我们刚刚说到了，说这个福清的这位是张先生对吧？
0: 张先生，
1: 对对。然后他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然后导致了这个他的电脑板受损，所以我们延伸，我们说到了说这个要找搭电的工作人员来。
0: 对。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曾经都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哎，你打电话了，能不能麻烦来帮我搭个电呢？对方说好的，没有问题，服务也态度也非常好，然后来给你搭电，都弄完了，边搭电边跟你说，哎呀，你这个电池亏电啦，哎呀，你这个年限久了，你得换电池了，不然你下次还得再来搭电，搭那么一两次，你这车就动不了，对于车是个损害，怎么办？你这时候这电池换还是不换呢？
0: 那讲白了，你就是不信任他呗。
1: 大部分人首先对于这一块的这个知识肯定是不懂的、不了解的，对吧？
0: 好，那
1: 然后才能上升到信不信任、
0: 哎，
1: 因为我们都是打电话第一次去接触。
0: 那不信任他的话，我直接告诉你说，你打算跟他交朋友吗？

0: 你这东西，
1: 你不打算跟他交朋友，你直接告诉他说你是谁，咱俩第一次认识，我不信任你，所以我不想找你换电池，可以吗？
0: 好生硬的拒绝。
1: 你要觉得说这么热的天人家跑一趟不容易啊，那你客气一点跟大家讲咯，比如说天骄师傅，不好意思，我第一次跟你见面，我对你不信任，啊，所以呢我不找您换电池可以吗？这里有一瓶水，辛苦你了啊，那不就完了吗？
0: 软着陆。
1: 你干嘛一定要硬吞下来，觉得抹不开面子难为自己呢？
0: 好，那咱翻回来说这个好不好意思的问题啊，咱就说被搭电过的这种电池是真的需要换了吗？大部分情况下需不需要换？咱就不说这种
1: 一两年
0: 不开。
1: 你问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提条件了。
0: 比如说
1: 首先亏电它肯定是处于一种异常状态。那比如说是我就拿您的车来举例吧。你的路虎。因为特斯拉不需要。
0: 对，我放在车库里。可能
1: 你一个月没开了。
0: 有，我就怕它亏电呢，我一个星期十天都会想起来开一次。
1: 对吧？那万一哪一天你忘记了呢？
0: 是
1: 吧？然后完了以后呢，那你告诉我说他偶尔亏一次电，他为什么要换电池呢？
0: 不需要换，对吗？
1: 对呀、啊。那如果说你都两三年了，你都没换了，完了以后又亏电了。
0: 那正常的一块电池
1: 2到3年。
0: 两到三年。
1: 正常情况下。那你如果你乱开呢，那
0: 好的很多。
1: 那另外讲嘛。对吧？
0: 就是家用车，平时我们就上下班开的，一般都是2年3年。
1: 两三年都正常。
0: 能到三年吗？
1: 可以啊。我的那台
0: 车不分车型，基本上所有的车都可以做到。
1: 那从概率上面来讲的话，大概率都可以撑到两三年。
0: 是
1: 两三年。那三年就看你运气了。
0: 是2到3年啊。
1: 但我你不要问这么
0: 我你别打扰我，我还想问，那正常一块电池多少钱？
1: 300左右。
0: 300左右，有分车型吗？
1: 大部分都大概都在这个价格。
0: 比如说我那辆车，假如路虎要换电池，
1: 350，我给你换，
0: 是吗？下次我就给你打电话。看见没有？你知道大家就有多少钱的电池都报过价呀？500的、800的都有给我们报过价。
1: 就你那破，就你那
0: 车，
1: 好车。
0: 年限是有点久了，但是呢，你说
1: 350我包了。
0: 好的，350啊。
1: 不，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因为之前有人跟我们说过，说、这个、
0: 他不光包了，他来的时候他还得给我拎点水果。我跟你讲，大家要不要找他换，也能拎点水果。来，微信上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让我们的肖先生啊拎着水果上门给你换电池。
1: 然后还350是吧？
0: 对。
1: 然后你还说不信任我。
0: 没错，就是、
1: 哎、这个，
0: 就这个价格体系，你所说的350大概率都是这个价吗？
1: 大概率都是这个价，除非碰到一些，比如说你有2块啊，或者是什么的很奇怪的结构。
0: 基本上就是什么车，就常开的吧，路面上常跑的车。
1: 那基本上350都能搞定。
0: 那价格就是大概就记住了啊。一块电池要换，日常你上下班开就是2到3年，2年还是3年就看你怎么开了。第二呢，就换块电池的价格就是350。全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有的可能还不用啊？
0: 还不用。什么车不用？
1: 那不好说啊，比如说常见的，我能说品牌吗？
0: 可以啊，这个有什么？
1: 那大众的桑塔纳咯，捷达咯。各位可以，保有量越高的，它的那个价格就
0: 好。多少钱？
1: 我这不是自己给自己画的好大一个。
0: 来多少钱？真的吗？
1: 好，上门更换大概也就300块钱左右啊。
0: 那价差50块嘛，是吧？
1: 那也是更便宜啊。
0: 对，
1: 50块钱可以
0: 买好多水果。
1: 可以买好大一个西瓜的。
0: 来，那不止啊、哦。山姆的西瓜现在也便宜了呢。
1: 挺好。
0: 来吧，今天呢，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硬知识、硬常识哈。就为什么叫硬常识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没有去处理，但你们家那位一定会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去学习的知识啊。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哎呀，他叫过来的，他靠不靠谱啊什么的。各位，我们享受的是服务。我硬生生的就告诉你，你要觉得对人家服务不满意，你可以拒绝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说天骄

0: 过来跟我画，我告诉你，我真不敢让他画，那不是给自己找罪吗？所以你这么乐天，你要觉得不好意思，那天教一个女孩子跑一趟挺不容易的，你给她买瓶水不就完了吗？完了以后，如果说大了店还启动不了，好，重点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一直劝大家说买车损，买车损？
1: 嗯，
0: 车损除了送电换胎以外，
1: 还有呢？
0: 拖车。
1: 哦，因为拖车其实费用挺贵的。

0: 一说话，但是呢你对这个人员第一次认识呢也不太信任他，很简单，你走吧。
1: 嗯，
0: 那我接着找保险公司叫拖车，把车辆拖到您认为您信任的地方去。
1: 嗯，
0: 30公里，我相信您信任的朋友林宁娜应该不会再超过30公里吧？
1: 没错，咱福州是不是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你没事认识30公里以外的修理厂干什么了？你这不是也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你这是，是吧？所以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今天为什么讲麻烦？
1: 嗯
0: 啊，就是想告诉大家，既然碰到的麻烦，别躲。
1: 对，
0: 越躲反而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
1: 是的。
0: 还有呢，我们享受的是服务，它不是面。
1: 嗯，
0: 对吧？
1: 别不好意思，别好面子啊。
0: 对，千万不要别抹不开脸，觉得说哎呀，人家跑一趟，人家都说了，因为我记得后台有人留过言吧？
1: 对对对，
0: 是吧？人家讲说哎呀，
1: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对，我觉得不好意思，人家大夏天跑一趟不容易，你要觉得跑不容易，一瓶水走，
1: 给他买根冰棍，
0: 买根雪糕，贵的。
1: 好了，那今天呢也算是跟大家啊，就基本上跟大家聊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也是询问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啊。那每周的周二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解决和车相关的所有，无论是保险还是你的这个日常在维护的过程当中、选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统一给大家记录下来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肖明肖先生的做客，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东二环、西二环。东二环、西二环双向呢，目前队伍还是排得比较长的哈。那东二环这边是已经影响到了前方鳌峰大桥，那西二环这边呢，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也是在持续排队当中的。各位有在这边呢，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已经慢慢的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近日呢，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两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以及在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了。

这个稍早之前呢，我看到哈，有朋友一直在回这个内蒙古哈，你看晚了不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团呢，8月9号那个上，应该是半个月前就已经满团了哈。那8月10号这个呢，在昨天，应该是昨天就已经全部满员了，是不能再加人了哈，因为我们也要确保其他朋友们的体验。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有些事儿错过了，这确实没办法。但是呢，我们现在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这个旅游线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招募当中的哈。各位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了。那我们这个线路呢，是往返高铁的一个5日游哈，一次出行3湘4水，带各位尽览一遍哈，各位都可以去看到。那你像这个第一天，我们坐高铁到长沙啊，逛一逛黄兴路步行街呀，坡子街的地道小吃啊，橘子洲头肯定也是要去的。那第二天呢，我们去韶山啊，这个参观伟人故居之后呢，坐车到张家界啊，还有这个大型的民俗歌舞表演《魅力湘西》啊。然后第三天呢，我们肯定是这个张家界森林公园哈，咱们得好好的逛一逛了。然后呢，第四天我们这个天门山玻璃栈道啊，然后呢晚上咱们去这个凤凰古城啊。第五天咱们在凤凰古城好好的逛一逛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那我们是8月15号出发，今儿其实已经8月4号了，这时间也很近了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包括是给自己家里老人的啊，给报名这个团，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哈，都可以回旅游来了解了。接下来先。

0: 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8月3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呢，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呢，充电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28号，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推进会。会议强调呢，要在严格规范审查、加强监督保障、提升审查能力、强化宣传倡导等方面呢持续加力，进一步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深入，确保应审尽审啊，反审必严。要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卡点和公平竞争问题较多地区开展重点抽查啊，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立案等监管工具，压紧压实审查责任，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哈，日前呢，网信上海公众号发文称，为深入推进规范汽车行业网上信息传播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根据日常巡查和网民举报线索呢，7月30号，上海市委网信办联合市经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等部门呢，召开专题会议，对一批粉丝量大、内容生产覆盖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多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合规指导哈。下一步呢，上海市委网信办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对汽车类自媒体乱象的整治啊，不断净化汽车领域网络舆论生态。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8月3号，起亚方面宣布，7月全球销量达到298,037辆，同比增长13.4%，其中呢，海外销量同比增长11.6%，来到了242,556辆，本土销量呢，同比增长21.3%，来到了54,604辆。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当地时间8月3号，韩国汽车厂商 KG 啊，也就 KGM 宣布和奇瑞汽车签订战略投资协议哈。那根据协议呢，奇瑞将向 KGM 投资7500万美元，并在加速新车开发、自动驾驶和基于 SDV 的尖端电子电器架构等方面呢，开展或扩大合作哈。那继 SUV SE10 之后呢，两家公司将开展第二个联合开发项目，意在开发一款适合在中韩欧等全球主要市场销售的战略车型。双方呢还同意探讨在海外生产及业务枢纽方面的联合投资，并探讨了机器人、半导体等汽车以外的未来新业务领域的具体合作计划哈，同意探索联合研究试点项目和商业化的潜力。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对约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初步调查，部分车辆呢被指可能因悬架故障而失去转向控制哈。该监管机构已收到156起投诉，那涉及部分18到22款到20款的 Model 3和21到23款的 Model Y。车主反映呢，说车辆前下横向连杆可能突然脱落啊。那这个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方面表示呢，这个悬架故障可能导致车辆无法行驶哈，只能由拖车拖走。 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各家企业数据哈。长安方面，八月二号发布的销量快报，七月呢，长安汽车交付20.71万辆，其中呢，海外8.23万辆，同比增长79.1%，连续6个月同比增长。

新能源交付9.6万辆哈，同比增长28.8%。长城方面啊，7月份公司汽车销量108,067辆，同比增长3.54%，海外销售62,015辆哈。那新能源汽车销售34,651辆，本年累计销售691,962辆哈，同比增长2.63%。未来方面，我们关注哈，这个未来公司第4000座换电站，即首座第5代换电站呢，将于7月8号在福建泉州上线运营哈。那该换电站支持未来乐道萤火虫用户换电哈。现在啊，换电确实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哈。所以说，你看，包括宁德时代也在做他们的这个叫巧克力换电站哈。那各位，理性看待哈，因为我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说，哎，换电这个怎么选怎么选，这个很简单，看你需求哈，你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网上天天人买车是吧，给人出出主意提提意见行，你千万别强说，哎，你一定要买哪个，那不是花你钱。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各位如果在二手车的评估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还是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六哈。那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呢，跟这个二手车有关的问题哈，也可以来留言了。想评估车辆的，也可以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啊，包括想选购车辆的，也可以把您的需求说得更加的详细一点哈。微信平台我看到有朋友留下了这个车型信息哈，那稍后呢，我们也请进评估师哈，来帮各位解答一下关于这个车辆的问题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嗯，微信平台两个朋友哈，我们先来看吧。第一个朋友呢，他提到的是有一台19年上牌的20款的宝马 X1，然后他说是最低配的版本，现在呢公里数70000左右哈，黑色车身，然后呢自己改了前中网和轮毂，他说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 19年的什么车？
1: 哎，宝马 X1，他说是最低配的，最低配是不是25的呀？
2: 是，
1: 嗯，70000公里左右，然后他改了这个前脸和轮毂。
2: 19年的这个应该是在55000左右。
1: 55000左右，因为一个是配置比较低，一个是公里数比较大，是吧？
2: 是，
1: 嗯。然后刚才有位朋友他问这样一个问题哈，他说想请问一下林评估师，自己看了一台23年的轩逸，然后呢他说这车现在80000多公里，然后是做过影转飞，但是他是在某平台，我们就不说了啊，他是一个个人卖家，他说这个个人卖家跟他说这个车车况都很好，然后呢他说这车您觉得能买吗？大概多少钱买合适呢？
2: 他23年的是经典轩逸还是14代轩逸？
1: 哎，这他倒还真没提，
2: 这个区别挺大的。
1: 嗯，那如两个大概会有多大的差价呢？
2: 如果23年的这个经典轩逸的话，
1: 嗯，
2: 应该是在两万左右。
1: 两万左右。
2: 然后23年14代轩逸的话，那应该要在30000左右，差10000可能买。
1: 基本上差10000。那他这个个人卖家，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平台了，一个个人卖家，然后这车还是影转飞，这其实买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得小心点呢？
2: 影转飞这个没事，
1: 嗯，
2: 它只是影转飞，就是无非就是公里数大，
1: 嗯，
2: 然后看一下就是价格嘛，
1: 嗯。那他这个人卖家在买的时候，他刚才的留言，反正大体的意思就是坏，就是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只要找个第三方做个检测，然后合同写明了，其实就还好吧。
2: 是。
1: 嗯，明白哈，大概是这个价格，然后您得看一下到底是哪个版本哈，不然这价格里外里差10000块钱还挺麻烦的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您哈，他说沃尔沃的 XC70 现在二手车多不多，能不能买？沃尔沃那混动，这车好像福州我是没咋见过吧？
1: 这个车偏少，这个混动的。
0: 沃尔沃这个，这您觉得能买吗？就如果说价格合适，反正是没问题是吧？
1: 可以买呀。
0: 但是，哎，如果要真的让您选哈，林平故事，我猜你是不是非得从沃尔沃里选一个？您可能还是趋向于它的油车吧？
1: 是。
0: 明白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他说有一个长安的 CS15 是21年的手动版本的，然后呢，现在公里数在9万多，马上要到10万了。磕磕碰碰的有，但是没发生过大事故，这个还能有多少钱呢？
1: 这个应该在几千块钱。
0: 几千块钱，就是如果要换新车，就直接拿去置换更合适，是吧？
1: 是。
0: 明白。好，感谢林明故事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由西周往宝龙，目前桥面上这个队伍还是排得挺长的。那反方向呢，从900医院开始，一路要往工业高架上桥处的位置，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东二环同样从连喷高架开始往五里亭也在持续排队当中哈。还有此刻的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也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时间来到了10:33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最近的新车资讯方面有哪些是比较值得期待或者关注的新车型啊。

首先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这台车发布了它的内饰官图啊，用到了一个全新的内饰风格哈、啊。据说呢这车可能后续定价会在200,000区间啊，用到了华为乾坤智驾，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这个官图里啊有一句话我也不好评判，叫什么呢，叫超高得房率啊。我是觉得吧，就宣传这个车内空间啊，怎么宣传都不过分，但是你得房率这种词儿都用上了，我的天哪。当然只是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管是各行各业啊，在宣传的时候还是要相对严谨一点啊。回到车本身吧，这个内饰呢是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风格哈，大面积的皮质软包，然后呢据说是有一个全新1.1米宽的 PHUD 啊，那包含了车辆的速度信息、日期、时间、多媒体等等等等。好家伙，现在都不是用尺寸了啊，都不是用多少寸、多少英寸，现在米啊。那中央呢是一块17.3的 3K 屏，那氛围灯呢是加上了这种星河环绕的效果哈、啊，这我觉得还行，就是你这个情绪价值要给到位啊。你说我虽然说暂时买不起顶棚上带星星的那车，但是其他的还是我们可以体验一下的哈、啊。那外观呢，哎，我觉得还是设计的不错的，用到了这种低趴宽体轿跑的设计哈。车头呢大灯是直接贯穿的啊，灯带里呢是有这种星河的感觉哈。车顶有激光雷达啊，用到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华为的乾坤智驾。

那整车尺寸呢，轴距应该是3040啊，这个21英寸的五辐轮圈和黄色四活塞的一个卡钳，看上去哈，这个运动感和氛围感还是很在线的哈。那动力方面呢，1.5的增程器哈，发动机最大功率77啊，电机最大功率200，这是增程版本。纯电版本呢，电机最大功率227哈，电池我记得应该也是宁德时代的哈。所以说这台车呢，其实目前能看到的信息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如果说20以里啊，来个16到18，那就真的是很能打了。说完这台车，我们再来说一台我很喜欢的车型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我对这个品牌什么呢，腾势。最近呢，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了哈，售价31到38。

那定位呢，中大型轿车啊，它尺寸是比腾势 Z9 更紧凑哈。然后呢，是纯电的系统，单电机和三电机两个版本哈。那其实新车外观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哈。这个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还是在的。那车头呢，换了一个分体式的车灯设计哈。那我觉得看上去呢，相比于现版的这个 Z9， 包括 Z9 GT 来说，好像看上去更年轻了一点吧。另外呢，就是车顶还是激光雷达哈，然后前备箱是120升。那车身从侧面来看呢，这种运动属性还是在的，当然还是看各位喜好。那肯定我是觉得 Z9 GT 这更帅哈，那就是用到了一个全新的门把手样式，19和20寸的轮圈啊。那怎么选？我觉得如果你有预算，肯定是尺寸越大越好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轴距3025啊，整体乘坐空间应该还是不错的。那车辆内饰呢，就是中规中矩啊，不是说不好，就是看上去呢，我总觉得吧，之前也有人说过，说腾势这几台车呀，尤其是这个 Z9 系列，你外观做的那么激进啊，你这内饰做的就有点商务了，就感觉有点违和感啊。这次依旧是环抱式座舱啊，然后呢用到了这个丝绸形态的座椅哈、啊、包括内饰用料上的纳帕真皮啊，全车的这个真皮顶棚啊，啊精细金这个金属按键啊，拉丝音响罩啊等等细节方面做得很不错。那支架方面呢，这次用到的是天神 GMB 的激光板哈、啊、从全臂环端到端的基础之上呢，它增加了一个学习能力哈、啊、就是大模型学习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支持高速的领航以及全场景的泊车啊。那安全方面呢，这个5星标准钢材的一个车身啊，然后10横11纵的布局啊，高强度的这个龙式车身结构。动力方面啊，这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台车呢会有后置单电机和三电机四驱啊，单电机最大功率370啊，这个三电机四驱综合功率890，而且呢是用到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哈、啊。那电池是102.326千瓦时，续航呢版本不同啊，可以有780、920和1100啊，纯电1100公里，零百加速2.68秒，最快2.68秒哈、啊。那另外呢，你像这个 E3 方啊。啊，后轮转向啊，等等这些圆规掉头啊，这些就是炫技的这些东西啊，肯定也是都要给你用上的。这车呢，应该说比较精准的拿捏了现在这些中高端纯电轿车的用户这个用户的这些需求哈。竞品很简单了，你像我们都熟悉的，你像小米苏7啊，这个小鹏 P7啊，上街的 Z7这些车型哈。那 Z9S 我觉得它的优势在于，本身它有这个 E3 方的平台啊，比亚迪的电池、天神 GMB， 包括云辇 A 这些，就是你要真的从好开的角度去说，没有谁最好，但是可能我会把这一票投给腾势 Z9 这个系列哈、啊，不光是 S 这台车这个系列。所以说呢，如果你需要一台真的开起来有很强的驾驶乐趣的车型，我觉得这个车你还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啊。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资讯啊，咱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新车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们来关注领跑啊，这个领跑 A05 在8月10号就会上市了。那新车定位呢是一款小型车哈，现在是已经开启盲定了。那最大续航510啊，全系都有8295的一个座舱芯片，而且你还能选激光雷达。哎，一个小车选激光雷达，我觉得就特别好玩了哈。那外观方面呢，还是这个 A 系列的一个家族式设计。啊，半隐藏的门把手，看上去呢就是很可爱的这种造型哈。然后车尾呢，它是那种笑脸灯啊哈。然后呢，就跟我就想起某一台这个 A0 级小车了哈，不能说品牌，就你从车尾看，它那个灯啊特别有意思，就一直在凝视着你啊。尺寸方面呢，这个轴距2605啊，因为毕竟车身尺寸和定位摆在这儿哈。内饰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诚意比较足的。256色氛围灯啊，8.88的一个液晶仪表，14.6的中控。那核心硬件呢是8295的芯片和12个扬声器哈。车内呢还支持这个官方 DIY 的一个香薰氛围灯哈。那破窗安全锤、玩偶支架这些就是官方叫什么叫拓展配件啊，说白了就是你自己多买点什么小玩意儿啊，你可以多花钱放进去哈。那当然我觉得买这类车型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可能还真的愿意在这个情绪价值上去消费去买单哈，这个还是挺重要的。那座椅方面呢，这个新车配备了7层的云感座椅哈，它有几个模式，官方介绍说叫小憩、大床、宠物、隐私收纳。就现在啊，这车它慢慢的真的已经脱离了，或者说在空间的使用上脱离了交通工具的属性。你看刚才我们说得房率这种词儿都出来了。那第二排座椅呢，配备了一个独立的小桌板哈，那坐垫呢是可以向上翻的。然后呢，动力方面啊，因为小车嘛，它有70和90两种功率的电机啊。那纯电续航呢，分别是405和510。那我觉得对于这种小车呢，如果预算充足的话，肯定还是往顶配去买啊。这个续航能多买一点就买一点。那定位呢，我觉得就是小型车，价格呢，我估计哈，我自己猜，可能会在8万到12万之间啊，因为它有选激光雷达嘛，这选激光雷达。需不需要呢？我觉得看个人吧。如果说你觉得，我开车技术还行啊，能省点是点。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型哈。我们来关注大众啊，这个官方最近公布的上汽大众 ID.ERA 的首款纯电车5X 呢，发了一个预告图啊，中型 SUV 全新的激光雷达，而且会用到这个行云智驾辅助的系统哈。它这图啊，应该是一个剪影图。就你看正脸呢，我怎么看怎么像 ID.3 啊。但是你从侧面来看，它尺寸和气场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因为前脸还是这种 ID 的家族设计哈，就是贯穿的灯组哈，然后呢，大众的这个 logo 是在中间的啊。那从侧面来看呢，尾部是有一个小溜背的感觉，还有一个扰流板哈。那侧面你看上去这车还真的有点那种豪华运动 SUV 的感觉哈，那当然这剪影图嘛，这个还是以实车为准哈。动力方面呢，官方现在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信息哈，只是说是 ID 家族的，应该说是严谨点讲 ID.ERA 家族的首款纯电车哈。那作为参考呢，现在那个 ID 的 9X 定位是大型 SUV 增程啊，之前上市了，售价从30到35哈。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款 ID 的 5S， 它是中型的，我记得是增程的一个轿车啊，预计在三季度，也就是差不多10月前后吧，应该上市。那这个 8X 呢，之前已经在工信部申报了哈，定位的是中大型 SUV， 同样也是增程。那这次这个纯电的车型到底表现怎么样呢？到时候各位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了哈。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番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各位呢，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哈，我们8月15号的这个长沙团呢，还在持续的招募当中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咱们这个是8月15号出发哈，往返高铁哈，因为是坐高铁，所以我觉得，哎，给长辈报名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哈。因为之前有些团我们坐飞机嘛，你像去这个，呼伦贝尔啊、青海啊、新疆啊、西藏，朋友说了，家里老人年纪大了，可能坐飞机，哎呦，一坐两三个小时、三五个小时的不适应、不舒服哈。所以说坐高铁其实也没关系啊，啊，你走一走啊，在车上溜达溜达，到站了之后，哎，下车稍稍逛一下都很方便，对于老人是特别友好的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回复起来，而且呢，我们这个一次出行啊，这个三湘四水的精华景点都带各位逛遍，还有就是我们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哈，入住的也是四钻酒店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那稍后的时间，这个警民直通车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缓行路段哈，需要提醒大家，在西二环从工业高架桥一直到前方的陆庄高架，乃至进入香山隧道哈，这沿线的车速不会太快。相反的，黎明高架桥往宝龙的方向哈，也有一波的车流。而东二环从连盘高架一直到五里亭哈，这边是间断性缓行的。而在市中心路段东街，五一路口这个几个方向呢都有较大的车流量。还有一个路段需要提醒大家，五四华林路口一路往五一广场的方向哈，过二环路口想要往前通行就需要大家带着刹车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

0: 876整点资讯。各位好，我是 Anko， 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可以预约了，8月3日，也就是昨天开始预约国庆假期第一天10月1日的车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每天早上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日生成，8月3日17时，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1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日之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呢，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在沉寂大半年之后，如今5年期的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起购金额为20万元。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的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现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多数产品支持转让。业内认为，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更多是银行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专家建议，普通储户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记者在当地时间8月3日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宣布，由民主党人领导的25个美国州于当日提起诉讼，起诉美国政府。这些州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关税的措施，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日报道，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与美国百时美诗贵宝正就合并事宜展开谈判，合并后市值接近4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010.4亿元。如果交易达成，将是全球制药行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之一。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0: 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0: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7: 上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每周一周二啊，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交通出行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其实说到关于交通呢，每个朋友哈都有自己的体验。交通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包括很多朋友说到的就是关于自己的车子。因为你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有车一族，最重要的就是车子。很多朋友都说车辆过户啊，补换正牌啊，这个事情呢，特别我们福州现在非常炎热，可能因为日常上班比较忙碌，又或者身在外地，自己不方便亲自前往车管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找人代办吧，这是允许的啊。那以往呢，需要什么手写纸质的委托书，签字提交，线下流程那相对会繁琐一些。更重要的是呢，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就传统的纸质委托书，它的真伪是比较难以核验的，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法分子伪造委托书，那么在车主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过户车辆，存在着这样的风险。现在呢，交管12123的电子委托书已经是全面推行了，逐步取代纸质委托。我觉得这个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捷啊。机动车业务电子委托这个到底怎么办呢？它包含哪些内容呢？今天节目哈就跟大家一一来介绍。首先，办理这个机动车业务的电子委托，一定要由车主本人登录交管12123的手机 APP，自主填写委托事项实名认证啊，从源头杜绝一些冒用身份啊、伪造委托、私自代办等一些风险。全程啊都是在手机上进行线上办理，那就不用自己去跑腿了，也没有必要手写委托书。那手写委托书呢，我说哎呀，一些格式不正确呀，或者那没写清晰呀，一些情况都不会存在了。这个是全国通用的，便捷又安全，各类车管代办业务都能够轻松办理。这真的是哈，在 N 年前吧，在一段时间之前，我当时还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当时哈写这个委托书，它有一些格式，你先要去到车管所，它那有打印出来的，给你参考的一些格式啊，你就照着抄，抄完了之后呢，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后来呢？先是手写的哈，全部是手写的委托书，后来升级了一点，就是有那种电子版本，你要填一些信息的啊。到现在你看又升级了，可以全面进行电子委托了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像哪一些机动车业务可以使用电子委托来进行代办呢？啊，有需要办理这个车辆委托业务的听友们，可以自己来好好的看一下啊，看一下你所了解的这些业务啊，包括你现在想要办的，看能不能够直接进行电子委托。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注册登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车上牌，哎，这个业务是可以使用电子委托办理的。第二个就是车辆的变更登记，不含变更共同所有人号牌互换的。第三个呢，就是号牌互换的这种变更登记。第四个呢，就是变更备案加拆装残疾人辅助操纵装置。第五个就是异地变更登记，那这个呢也是大大方便了，就大家比如说从福州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从外地来到福州车辆的这些变更。第六个呢就是转让登记，就是我们俗称的过户。第七个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第八个不换领机动车号牌。第九个不换领机动车行驶证。第十个不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第十一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十二机动车转入从外地转入到福州。十三申领新车的临时号牌。十四注销登记这个不在境内使用因质量问题退车的这个不包含。第十五就是抵押解除抵押。这个都是可以的。第十六呢就是质押和解除质押。就以后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些业务都是可以使用电子委托来代办的。到底这个电子委托的操作流程会不会麻烦呢我知道很多的车友呢没有使用过这个电子委托代办的流程，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怕操作这个界面的时候，万一自己哪一步点错了就会对自己的整个车辆登记或者相应的一些业务受到影响。跟大家说非常非常的简单这个电子委托的简易操作流程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回头呢也会把这个操作流程设置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就是一步一步怎么操作的，有这个图片示例教你怎么点就首先就是登录入口了，各位有下载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就打开这个手机软件，首页点击一个更多然后呢在便民服务板块找到业务委托申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填写信息了，选择机动车业务这个模块，准确勾选委托事项，然后呢选定委托的车辆，填写委托期限与受托人信息。那这个步骤呢就相对来说需要自己操作，不像之前你点更多就直接选到那个模块，这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些页面的一些跳转需要大家自己来操作就是第三步就是实人认证提交生效，就是自己刷脸，比如说让你点头，让你摇头，往左摇头，还有眨眼睛，这基本上是这样一些刷脸认证，认证完呢就业务委托申请就提交成功了。是不是听我这么一说它并不复杂？确实不复杂。如果说大家想要办理相关的业务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流程更详细的更直观的，也可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您此时此刻回互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就有这相应的图片展示的流程办理的详情，非常的详细大家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互动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单次委托的有效期最长，你委托东西肯定有一个时效嘛，最长是30天，一定要在有效期之内办完业务我觉得这个30天的时间相对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了，对吧？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电子委托信息支持联网核查，被委托人要携带好车主的身份证原件、代办人身份证原件以及办理这个业务所需要的其他材料到窗口就能够代办了你具体这个电子申领完之后，你一些具体的事项还是得要去窗口进行办理的，但是比之前你每次填表来来回回都花那么多的时间已经是便捷了很多，对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被委托人和实际到场办理业务的人

0: 不一样，或者说委托的业务和实际要办的不一致的时候，这是需要车主重新提交电子委托申请的啊，这个要记住了。你比如说别人委托我 Echo 去办理一个事情，如果说我今天哎呀突然临时有事情，他的这个委托书我就交给别人啊，比如说交给我们的导播小妹妹，此时此刻让你去帮他办，那这个时候呢，你原来的那个电子委托书它就已经失效了，需要重新申请啊。比如说我重新委托谁谁谁又去帮我办理，这是需要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以为我办理的这个车辆业务啊，我是办理这个比如说变更备案吧，但是呢实际上啊，到窗口之后呢，窗口民警告诉你，你这个申请的这个代办事项不对，你应该是另外一项啊，比如说是变更登记，你要重新申请，就是你的申请内容跟你实际要办理的这个内容不符合，这个呢也需要重新申请的。但是一般呢，很多朋友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自己应该也会提前有一个了解，对吧？对自己要办的这个业务肯定啊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了，才会申请啊。所以呢这几个方向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好，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哈，有关于这个机动车业务需要委托代办的，都可以使用这个电子委托代办啊，动动手指直接打开交管12123，本人实名授权，官方正规委托，让车管代办，既便捷又绝对安全。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也做过一些代办业务，那花费多少我们就先不说了，但是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风险，这个呢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哈。好，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个代办的流程，可以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互动。海阔天空感谢你的支持哈，每次给我们发来信息都看到了，而且呢他反馈的那个八珍路的那个停车的情况，我们也已经派记者去沟通对接了，也希望你再保持一下耐心啊，因为那边呢记者了解完，它确实周边都是居民区，而且都是一些工业区，上班的人群跟居民停车的人群都会叠加，所以这边具体采取一些措施怎么来优化，还需要我们反馈给辖区交警之后呢，他做现场研判完看一看，再给您做一个回馈反馈。好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15分钟广告，回到节目当中。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在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哈直接发送了旅游，没错啊，其实现在呢很多的家长会考虑带着孩子在暑期出门去玩耍啊。还有朋友在问呼伦贝尔的那个还有名额吗，跟大家说啊，呼伦贝尔8月9号和8月10号的团都已经是结团了哇，我们人员都已经满了。之前跟大家说还有最后一组名额的时候没有珍惜吧，曾经有一份非常精良的出行攻略出行线路摆在你面前，你没有好好珍惜，现在已经追悔莫及。好，开个玩笑哈。确实呼伦贝尔的这个行程呢特别的精华，我自己也是非常想去，但是苦于已经没有假期了，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8月9号8月10号已经报名的车友真的是赚到了。整个的行程我们876的工作人员周周已经是提前帮大家去探路了，行程非常的应该说是体验感非常的足，就是让你觉得很值，而且你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你跟其他的团感受得到的和感受不到的内容都帮大家规划好了啊。但是呢现在已经满团了，不要问了好不好啊。其实现在我们还有的团期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我们的团期还有的就是长沙张家界出发的高铁五日游。我是知道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太想坐飞机的啊，又想去外头好好的玩一趟的，张家界呢也非常的凉快啊，还不错。长沙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人文美食文化娱乐要去打卡的地方之一。而且这一次行程当中我觉得超值的是什么，有一个韶山的安排，去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还有参观故居啊，这个行程是以往的一些长沙到张家界的行程当中没有的，所以这一次帮大家安排上了。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大家带着孩子出门，一个呢有自然风光，还有红色体验，还有都市的文娱，所以整个的体验感呢就是全程拉满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啊，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一价全含，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大家直接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报名了。我希望哈大家想去长沙张家界还有韶山的朋友就不要等回头又结团了，就像之前那个朋友一样，你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团还有没有啊，不好意思哈，是真的没有了呀。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歌曲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缓行路段哈，是在连攀高架桥到五里亭立交桥一段车流量稍大，另外呢就是在杨桥东路通湖路口往东街口的方向等信号灯的车子稍多，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3: 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交通的方方面面哈。我上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二啊，这两天其实说到这炎热的夏天啊，相信在我们福州出门的朋友都特有感受，只要跨出家门的那一刻，那一股热浪袭来啊，确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出门是需要勇气的。其实在我们的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有机动车，还有就是什么呢，非机动车，电动车，对吧？进入夏天啊，路面交通风险其实是增多的。为了有效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福州交警持续深入推进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四必查工作要求，重拳整治电动车自行非法改装、私自加装违法行为，持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守护市民夏季出行安全。说到电动车呢，其实有不少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觉得夏天嘛特别热呀，出门还要戴个头盔，那加装一下遮阳伞吧，防雨棚吧，能够防晒的同时，万一下个雨什么的也能够挡挡雨，十分实用。可是实际上呢，这一类的加装设施非常容易变成伤人的利器，一旦发生意外啊，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就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安徽芜湖啊，这是在外省发生的一起事故，有一名女士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这途中意外摔倒了，她的左手臂被这个车棚的金属支架哇直接刺到这个手臂当中啊，也就看着就是觉得特别的惨啊。类似这个伞棚伤人的交通事故呢，其实是时有发生的，加装遮阳伞、雨棚暗藏多重风险。今天就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你本来你直接骑这个电动车的话，它相对会更平顺，对吗？你加装了这个雨棚啊什么的，车体的整个面积扩大，事故发生率会增高。你想想加装雨棚之后呢，它占用了更多的非机动车道的空间，很容易和周边的车辆啊，或者是行人啊，或者说机动车啊，发生一些碰撞的一些情况。宽大的这个加装的这个雨棚棚体也容易刮碰到路人，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自己的行车视野也会受到阻碍，盲区会扩大了。因为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你加装的这个雨棚啊，就或多或少的会影响你转弯，你这个盲区就明显增大了，同时会遮挡后方车辆的视线。你这么大一个东西加装在那儿，比如说啊，别人没有加装的，他想要超过你的时候，他也会挡后面车子的视线，很容易引发像追尾啊、剐蹭啊这样的一些事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毫无疑问的会加大你行车的风阻，容易导致翻车，特别是风大的时候。在我们福州呢，现在这个季节是容易有台风天的。本身电动自行车它的车身就很轻便，稳定性是有限的，对吧？那为什么骑电动自行车，就是因为它方便便捷呀，车体小啊，对吧，比较自如。但是你加装完这些雨棚遮阳棚之后呢，车辆的重心肯定会抬高，受到风的面积会变大，再遇上一些大风天气，车子很容易哈受侧风影响，出现比如说方向偏移呀、失去平衡翻车的这种情况，也很大的提升了骑行的危害。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伞架很锋利啊，容易导致人受伤。那固定的雨棚的这金属支架，就像尖锐的一些硬的东西，一旦发生了碰撞、摔倒，这种强大的惯性之下，它的支架呢是很容易刺伤驾乘人员，或者是刺伤到行人、刺伤别人，严重的时候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所以呢，福州交警也倡议啊，为了自身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请广大电动自行车的车主不要私自加装、改装遮阳伞还有雨棚。夏季出行，比如说想要防晒呀、防雨啊，也是有一些选择的，比如说防晒衣、冰袖，对吧？合规分体式的雨衣等一些不遮挡视线的这些装备。行车途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自觉抵制非法加装行为，平安文明出行。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0: 呼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呼海泉《最美》。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Aiko，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交通以及关于交通的方方面面哈。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好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比如说想出去玩的啊，想出门去旅游的，很简单啊，我们长沙张家界这一条精华线路依然等待着各位，还可以报名。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啊，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另外呢，现在8月4号离七夕可是越来越近了呢。啊，每到这样的一个节点哈，包括一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稍微的都有那么一点点仪式感。当然了，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物啊，七夕礼遇大牌送惊喜。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大牌是什么呢 ？Coach 的皮带啊，有5款可选。其实 Coach 的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哈，这个系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因为比如说你送花呀，那虽然说赏心悦目，但是过个几天花就可能谢了。口红呢，可能女孩子都有自己中意的色号，可能以前也送过了，对吧？哎，Coach 就不一样了，皮带本身它自己又是大牌，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像网红博主啊，到一些明星啊，时尚圈里啊，大家都比较喜欢它，非常经典的马车标，老花的 C 字纹，懂行的人一眼就能够认得出。而且 Coach 的皮带呢，摸上去是软的，

有弹性的，它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翻过来看它的扣头，沉甸甸的金属啊 ，C 字标志清清楚楚的，系上试一试，那个扣头呢，咔嗒一声卡住了，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五个经典款，男款女款都是有的哈。以往呢可能七夕，哎呀，这是男生送女生，那今年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得很周到，女生也可以送男生啊，男女款都有，放心买不会错。女士的 C 字纯色款啊，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那是 Coach 家的，对吧？搭配像一些西装裙啊、连衣裙啊、通勤啊，包括像有的时候有一些休闲装都很 OK 的。像Coach 的灵魂呢，就是标配什么呢，配一些牛仔亚麻衬衫，日系的工装风，文艺范呢也是非常足的。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款啊，印满了涂层的帆布老花，十米开外你一眼就能够瞧得出它啊，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气质提升了。还有男士嘛，比较的纯色光面的基础款，是低调内敛的，商务正式场合一点都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也不会过时，因为经典款它最大的魅力就是永远不会过时了。大家去了解过的就都知道和 Coach 的皮带呢，官网都要一两千，哪怕它有折扣那也是价格摆在那里。但是今天呢，我们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女款到手价只要299元，男款到手价只要399啊。如果是女款两件，最低只要573，这个太优惠了啊，600都不到了，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得有心意，又有品质，又有品味啊！这是奥莱直采，正品保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了。现在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物”就能够下单，回“好物”啊。其实呢，很多朋友会问：“哎呀，这个价格这么优惠呀？”因为这个是海外奥莱的渠道款。所以呢能够给到大家特别优惠的价格，奥莱款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材质工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不走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所以才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啊。现在七夕真的眼看就到了，今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 Coach 家的皮带，女款男款都有，女款一条只要299，男款只要399啊。所以呢，大家就直接在我们八学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好啦，更多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
8: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

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6年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征批征求志愿明启填报，全美25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最新关税，创造无数登山世界纪录，登山家普尔贾为何遇难？

今年福建省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仍有缺额计划，需进行征求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相应的科类征求志愿。本次填报时间为今天的8:00至18:00，请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福建教育考试院网站高考志愿填报栏目进行填报。填报完成以后，需点击提交保存。此外，考生可以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高招高考栏目，查询相关的录取结果。近日，中国烹饪协会公布明确公告，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等含各类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的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起正式施行后，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当地时间8月3号，法庭文件显示，美国有25个州提起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这些州的主张，总统针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最新一轮的关税的举措，超出了其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一个由10人组成的国际职业登山队已被确认全员在巴基斯坦境内遭遇雪崩而遇难。该队伍由43岁的当地传奇登山界的人物普尔贾率领，其成员还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四名尼泊尔夏巴尔人向导等。普尔贾生前创下了多项被载入史册的世界纪录，包括最快无氧攀登全部14座8000米级山峰，最快连登珠峰、洛子峰、马卡鲁峰，以及首次冬季登顶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等。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许昌，构建想象。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呢走进876的旅行团。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这条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包括呢，我们去到长沙，赶赴红色韶山，乘索道上天子山，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齐天门洞，漫游凤凰古城。全程纯玩无购物啊！重点来了，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了啊！

好的，朋友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八月九号起新增通勤快线十九路公交线路，运营商整治售卡乱象，德系车企接连裁员收缩，背后究竟遭遇了什么困境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便利市民通勤，从2026年8月9号起新增通勤快线十九路公交线路，车辆从古山中学站始发，行驶东三环路、福马路等至福新公交枢纽站，返程车辆从福新公纽站发车，行驶福光路、福兴大道至古山中学，车辆停靠站点为古山中学、摩阳河、福新公交枢纽站等。据报道，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布的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自8月1号起，用户通过互联网订购卡号，仅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所有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全面停售。随着手机流量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基础设施，流量价格实际上影响到数字社会参与成本，关系到经济活力和人间烟火气。用户流量焦虑的背后，实际是数字时代的新型民生问题，任何成本提升都应该慎之又慎。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即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能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德国的汽车巨头正在集体裁员，根据2号消息，大众汽车正在撤裁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在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在德国车企承受巨大竞争压力之际，其大量的管理人员涌入就业市场。宝马集团7月30号表示，已与工会就一项包含自愿离职方案的大规模员工重组计划达成一致。由于利润大幅下滑，梅赛德斯奔驰也被曝正在迫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据报道，公司已决定将约9万名加入工会的德国员工原定于2026年7月发放的转型奖金推迟9个月至2027年4个月发放，并保留在业务未见好转时完全取消该奖金的权利。

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约三友成团，每单实付满199可以抽奖，更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免费带回家，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非常的划算。大家都知道 Coach 呢是纽约的老牌轻奢，众多的明星博主都在穿戴，专网的这个售价啊，单条腰带就要1000元起步。本次呢奥莱专场在我们这儿，女款299，男款399，用平价拿下国际大牌的配饰。而且呢适合任何的穿搭，自带双面可裁剪的皮带，在家呢剪刀就能够改尺寸，开口卡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大牌工艺扎实耐用。你比如说七夕你送什么，对吧，你送个花3天就卸了，口红呢可能它已经有了，今年我们就换个思路吧，哎，不如呢送条皮带，无论男生女生每天呢记着让他天天想到你。Coach 呢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的明星，几乎时尚圈人手一件，懂行的人一眼就认得出啊， C 字的标识清楚，系上试试，卡扣哒哒一声卡住，不紧不松呢正好贴合。今天带来的五个经典款，我们是男女款都有，放心买都不会错呀。女士呢是西字纯色款，标志性的西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扣齿，配西装连衣裙啊都 OK。 男士呢是纯色光的这个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沉疏稳重，不挑人不过时。我刚才都在说了， Coach 的官网呢平时一条皮带都要1-2千，今天线上奥莱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299，男款399。还没完，女款2件最低只要573，礼盒礼袋全都配齐，奥莱直采正品保真，限量只有150组，抢完为止。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您回复俩字好物就能下单。很多人就疑问了，为什么说官网啊这个Coach呢1-2千的皮带到你们这儿这么便宜呢？因为跟你交个底儿，这款是海外奥莱取货的渠道的货啊，不是专柜那种原价卖，奥莱款就是品牌方给奥莱的专供线啊，材质工艺都一样，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渠道，所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啊。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正品保真只有150组，千万不要忘记，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

0: 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0: 壮行876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连江开展清障开窗行动，涉低龄暴力犯罪新规强调年龄不是免罪金牌，员工对嘴喷奶油瑞幸回应严肃处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临江凤城镇政府联合临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城区816南路、文山南路两处重点路段开展青壮开窗消防安全统一行动，集中拆除违规遮挡消防逃生窗的密闭式广告牌。据了解，此次集中行动重点聚焦消防逃生窗被广告牌、围挡装饰板等封闭遮挡问题，实施精准拆除、开窗透光等措施。当天共拆除了遮挡广告牌7块，涉及遮挡面积约600平方米。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做了细化。新规还释放了3个清晰的信号：法律有明确底线，低龄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免责金牌，符合严格法律条件的必须依法承担责任，追责必须保持正当的程序，核准追诉不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要在坚持严格条件、程序正当的基础上进行个案判断。未成年犯罪治理更加精细化，既要依法惩治恶性犯罪，也要重视教育矫治和犯罪预防。不予核准追诉的并不能一放了之，而是要根据案件的情况去衔接专门的矫治教育，解决涉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的一些心理行为偏常问题。近日，美国华盛顿州一线发生了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了紧急火山状态。2号，官员表示，因为火情严峻，约6万人收到了撤离令，约600座建筑物遭到了损毁。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警报。根据美国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总面积超10万公顷。近日，山东济南瑞幸店用奶油泡发给同事喂食嬉戏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热议。2号清晨，该视频发布的账号已经注销。8月2号，瑞幸就此回应，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内部调查。该行为严重违反相关的管理规定，公司将严肃处理。瑞幸表示，瑞幸咖啡始终将食品安全及用户体验放在首位，将加强人员培训，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心、更高品质的产品。

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精品旅游线路，是我们876的品质团全程纯玩零购物。8月15号常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我们往返呢一共是5天游，而且我们是乘坐的高铁啊，特别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去长沙啊，赶赴韶山，然后呢深度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漫游凤凰古城，给你足了时间让你好好的玩个够啊。您呢可以发送俩字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唱情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清少林大道改造启动，明年五月一号前全面通车，刘宇宁演唱去你的岛主题曲，百事可乐跨界美妆，沐浴露售价多少一瓶开始难求了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优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赋能南少林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城乡深度融合，福清市东张镇启动了 X17 县道暨少林大道改造提升项目，项目预计2027年五月一号前实现全面通车。据了解，少林大道项目包含主线及两条南少林寺连接线路提升改造，改造完成后，路面宽度将从6.5米拓宽至8.5米。宽敞平整的双向路面可满足大型的旅游大巴顺畅交汇通行，大幅提升景区客流的承载能力，破解南少林寺片区的文旅交通堵点。暑期档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发布由刘宇宁演唱的主题曲《来我的岛》 MV， 并官宣电影提档至8月7号全国上映，同步开启预售。男主角阴险

不擅长表达，习惯把情绪全都藏起来，那份只给王杰香成分已久的偏爱，终于透过歌声被所有人看见。本片改自原番小说，由周浩然执导，梅琼宇、班大王编剧。当地时间8月3号，智利科洛科俱乐部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佛得角门将已与该俱乐部签署合同。沃金尼亚于当地时间8月2号抵达智利，随后接受了体检。现年40岁的沃金尼亚在2026美加美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他的社交平台账号粉丝暴涨约2950万。小组赛中面对西班牙队27脚射门，沃金尼亚用7次扑救让对手无功而返，自己一战成名。在本届世界杯赛前，沃金尼亚结束了与葡甲沙维克竞技俱乐部的合同。近日，百事可乐跨界美妆与美国品牌联合推出了洗护系列，寒野樱桃沐浴露和香草冰沙身体磨砂膏。该产品核心的卖点为还原可口可乐特有的香气，现阶段仅在美国等部分区域限量发售，未登陆中国大陆。该商品原价12美元，目前国内平台市场售价已涨至199元，涨幅约100%，货源非常紧俏。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约三友组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抽奖。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Coach 这款纽约老牌的轻奢，众多明星博主都在种草。马车标、西纹、老花辨识度非常的高啊，专柜单条的腰带都要千元起步。本次奥莱专场，女款299，男款399，用平价拿下国际大牌的配置。七夕都要到了，每年你送花，花儿要谢；送口红，口红人家有很多了。今年我们换个思路吧，送条Coach腰带，一条恒久远，对吧？他每天系在身上，天天都在想着你啊。Coach 呢，纽约起家的经典大牌，女士西字的纯色款，标志着西字的这个西扣啊，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男士呢是纯色光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Coach 皮带的官网都要1-2000，但今天线上奥莱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299，男款399，两件最低只要573，礼盒礼袋全都给你配齐。很多人问，为什么说官网要1-2000，你们这么划算呢？因为这款是海外奥莱的渠道的货，不是专柜那种原价卖。奥莱呢，就是品牌方啊给奥莱的这个专供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材质工艺和原款是一模一样，只是呢不走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所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呢可以放心购啊。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就可以了。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0: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9: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0: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9: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9: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11: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9: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1: 其实您开捞

0: 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超四成村级客货邮服务点实现每天配送，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超过6000，创造无数登山世界纪录，登山家普尔贾为何遇难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市交通运输局结合村居布局、物流流量和群众实际需求，优化调整客货邮融合线路20条，新增客货邮融合车辆28辆，精简冗余线路，加密配送频次。目前全市40%以上的村级客货邮服务网点每天至少配送一次，配送时效和频次显著提升。除了优化运输线网外，硬件基础同步夯实，今年以来全市新增智能无人快递柜52个，实现24小时自助寄取，338个村级站点全部配备高拍仪，快件全流程信息化录入与追溯实现全覆盖。近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以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的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知乡、知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8月1号起正式施行后，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3号说，

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最新消息，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为官方对超过 4.3 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万栋房屋的限制居住，6000多栋处于高风险，为内瑞拉政府在地震灾区清理的马力超过了34万吨。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的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一个由十余人组成的国际职业登山队已被确认全员在巴基斯坦境内遭遇雪崩而遇难。该队伍由43岁的当代登山界的传奇人物普尔贾率领，其成员还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四名尼泊尔、夏巴尔人向导等。普尔贾生前曾创下多项被载入史册的世界纪录，包括最快无氧攀登全部14座8000米级山峰，最快连登珠峰、洛子峰、马卡鲁峰，以及首次冬季登顶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等。

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全程无购物精品团啊。8月15号我们一起出发长沙张家界，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全程纯玩零购物。在微信平台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发送了旅行二字啊。是的，您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就可以看到这条线路了。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官微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产水上运动装备订单暴涨，苹果正谋求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德系车企接连裁员，背后究竟遭遇了什么困境？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2026年好年华去福州夏日招聘业数字经济专场在南门兜地铁站举办。本次活动瞄准了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数字科创等热门赛道。30家福州本地的优质数字企业带来721个岗位，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百人次。活动现场，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咨询投递简历的热情高涨。场地中央还专门设置了人才政策咨询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落户、住房补贴、创业扶持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配备了 AI 求职助手，帮助求职者优化简历，精准匹配岗位。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量加速扩容。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从体验端传导到上游制造端。据了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的热度走高，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的饰品也是暴涨，线上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急补货。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总额达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的暴涨，高宽带内部 HBM 等高利润的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的短板。苹果公司不得不在6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20%。进入7月后，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

中使用中国生产的存储芯片。德国汽车巨头正在集体裁员。根据2号的消息，大众汽车正在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正在为削减白领员工的一部分。在德国车企承受巨大竞争压力之际，其大量的管理人员涌入就业市场。宝马7月30号表示，已就员工工会就一项包含自愿离职方案的大规模员工重组计划达成了一致。公司决定将9万名加入工会的德国员工原定于2026年7月发放的转型奖金推迟到2027年4月发放，并保留在业务未见好转时完全取消该奖金的权利。

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添加客服官的微信，邀请三个朋友加入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免费带回家。搜索“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Coach 是经典的老牌轻奢，众多的明星博主都在种草。马车标、西文老花辨识度非常的高，专柜的官网单条腰带都要千元起步。本次呢，奥莱专场女款299，男款399，用平价拿下国际大牌的品质。咱们说到了 Coach 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喜欢一个人，哎，你七夕的时候送花啊，对吧？口红啊，这些呢是能代表心意，但是呢它不独特。比如说这个腰带，哎，平时它系在这个身上啊，其实呢是已经浸在了心里。无论男生女生，对吧？每天系着，让他呢天天就想到了你。但是官网上这个腰带售价要1-2千，可不便宜。今天呢，我们直降到底，女款299，男款399。奥莱款就是品牌方跟奥莱给奥莱的专供线啊，材质工艺都一样，只不过说呢它不走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所以说价格啊拉下来了，大家可以放心购。女款到手299，男款399，都是礼盒礼袋装啊。奥莱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只有150组，现在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就可以下单，回复好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情鲁胖，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交商银行冠名播出。交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0: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首个轨道内匹克球上线，涉低龄暴力犯罪新规强调年龄不是免罪金牌，尾随前车刮蹭停车费183次为何最终被判盗窃呢？

为了响应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的号召，福州地铁充分盘活地铁地下休闲空间资源，创新推出轨道加文体便民的新模式。全市首个开设于地铁站的匹克球馆正式亮相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站，为市民带来出站即达、换乘即练的碎片化健身新线索。据了解，本次投用的匹克球馆坐落于福州地铁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地下空间，场地总面积700平，可同时容纳20名市民开展运动。目前场馆已开启限时免费试营业活动，采用线上预约模式。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程序等务实问题做出了细化。新规还释放了3个清晰的信号：法律有明确底线，追责必须保持程序正当，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更加精细化。近日，美国华盛顿州一线发生了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火山紧急状态。2号，官员表示，因为火情严峻，约6万人收到了撤离令，约600座建筑物遭到焚毁。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警报。据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总面积超10万公顷。近日，浙江宁波市多个停车场出现了恶意逃废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并抓获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王某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3000元。目前，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的方式逃废，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外1人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逃废其实也是盗窃。

朋友们，现在来关注我们的精品旅行团吧。我们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往返高铁5天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全程纯玩无购物啊！入住4钻酒店，特别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白龙天梯及接驳车均已经包含。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发送俩字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报名，赶快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国建全球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福特角门将沃金尼亚正式签约，老外实现来华说走就走，免签扩容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优化辖区道路的交通环境，赋能南少林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城乡深度融合，福清市东张镇启动了少林大道改造提升项目，项目预计2025年5月1号前实现全面通车。据了解，少林大道包含主线及两条南少林寺的连接线提升改造，改造完成后，路面宽度将从6.5米拓宽至8.5米。当下数以亿计的迁飞性害虫正由南往北移动，这个主汛期，浙江当地依托高精度昆虫雷达和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对迁飞性的害虫做到了精准监测、智能预警、高效防控，农业植保也更加智慧。肉眼难以识别的盗飞虱，在几百米外，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捕捉到它们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经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正在稳步运行着。当地时间8月3号。治理科罗科俱乐部在平台上发帖，宣布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与该俱乐部签署合同。沃金尼亚于当地时间8月2号抵达治理，随后接受了体检。现年40岁的沃金尼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他的社交平台账户粉丝暴涨至2950万。小组赛中，面对西班牙队27脚射门，沃金尼亚用7次扑救让对手无功而返，自己一战成名。在本届世界杯赛前，沃金尼亚结束了与葡甲沙维竞技部的合同。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的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不少瑞典民众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随着中国免签的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的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了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不少曾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夕礼遇大牌送惊喜，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七夕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送花有点太普通了，送口红它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绝对想不到

比如说你送他一个 Coach 的腰带，他一定会心满意足，天天把你记在心里，对吧？今天大牌美妆来袭， Coach 纽约老牌轻奢品牌腰带啊，都是奥莱专场女款299，男款399，用平价拿下国际大牌的配饰。一条 Coach 的腰带官网要1-2千，至少要1500啊，但是今天我们女款299，男款399。有的朋友就在说了，为什么你们这么便宜？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们是奥莱职工，我们呢省去了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奥莱职工啊，也就是说 Coach 品牌直接把这个腰带是给的要奥莱，我们和奥莱合作把这个腰带拿过来了，直接送给大家福利，而且礼盒礼袋包装全都给你配好。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精品好物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款腰带不多得，只有150组啊，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吧。再次记住，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

些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还是相对不错的，每一条道路呢基本上都在20公里以上，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当然各位如果在路面上遇到了各种突发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在876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补充。来关注一下在市区外三环外呢，这会儿的湾边大桥现在要往三环的方向，目前湾边桥中段的位置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后方有轻微的排队，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变更车道。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的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到了扩展保护范围，包括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到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进行计划。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0: 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Hey,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周南
7: 啊。各位现在正在路上啊，回家的路上的朋友们，白天一整天的工作下来之后呢，有没有一种困倦的感觉？
4: 一到夏天啊，困倦这个事儿是正常的。我觉得困倦啊，它有的时候是帮你省钱的一个办法。你想一下啊，看一下自己上个月交了多少钱的电费，你看了吗？
7: 不敢看啊。
4: 这周末的时候，很多人上周末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开始在网上晒一下自己家上个月的一个用电量，平均每天用电的话大概是在30块钱左右。
7: 哇，然后那他家里边应该用的都是那个叫中央空调？
4: 也不一定，因为家里
7: 30块钱你要一直开着的话，中央空调30块钱，那一般来说是正常的那种小空调的话呢，应该还好吧。
4: 台式机的话，如果你是两个卧室同时在开，那一个小时差不多也在2到3块钱左右。那就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只要开10个小时，晚上去睡觉也是20-30。我上个月看了一下我家电费，770，
7: 还好没上千，能接受。
4: 770，我当时一看770块钱电费，我说有的时候上班啊，真的也能替自己省不老少钱。最起码你在单位里边，你蹭空调，你就没有额外的花销啊。
7: 所以很多人在休息的时候就会出去逛街啊，去商场里边去转一转，去咖啡馆里边去喝喝咖啡啥的。
4: 哎，
7: 这个都是省电费。你看省下这个电费的钱呢，省一半吧，咱们等于是咖啡也喝了，生活也享受了，家里的电费还省了。
4: 是周末的时候，如果要长时间在家开空调，你真不如出来走一走，到外边的这个商场随便买一杯咖啡，或者说你到一个这种稍微大一点这种有旗舰店的这种奶茶店里边哈，像奈雪啊或者什么的，就这种店里边往那儿一坐一下午，你就在那儿喝着奶茶，然后自己玩手机，自己带一个充电宝，在那玩要比在家里边玩要真的省钱很多。
7: 在哪玩不是玩啊，我在外边玩还省电费，但是呢有一点是这样的啊，就有的时候在外边也待不了太久，
4: 是不是
7: 在家里边，我像空调，我一般回家之后我不会先开空调，我会先把所有的窗户我先打开，因为我家里面有猫有狗嘛，所以呢我在出门前的时候就会把空调关掉，但是呢我的那些窗户呀门窗啥的全部都把它关好的，为了让房间里边的空调能够维持得更久一点点，那我回家之后呢就会先把窗啊门啊都打开，让它透一下气，哎，我就为了省点电费啊，不是为了透气，
4: 太不容易了。
7: 重点呢，我基本上坚持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有的时候晚上啊，就我算高层，其实算风力啊啥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真没风。我的天，真待不了一点点，一个半小时我坐那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汗流浃背。完
4: 现在谁能保持在家里不开空调，我真的敬你是一条汉子，
7: 我真的就是啊。然后呢
4: 不开空调
7: 前半个就晚上回家嘛，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半个小时你就浑身都是出汗了，你在那就不动哦，就哪怕喝茶刷

0: 手机哦，它都会出现你的胸口啊。哎，我也没有胸毛，那胸口那儿啊，没有汗，就跟珍珠一样的。
1: 我不开空调的话，我家里边水费就要爆涨，因为我一个夏天我能一直去洗澡，一直去洗澡。我今天早上起床，我不是今天上午咱们畅行八七六有一个送精粮活动吗？
0: 啊，对。
1: 早上起来之后，我说要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怎么办呢？熬夜完了。第二天早上不清醒怎么办？洗澡是最好的办法。
0: 嗯，
1: 早上起来洗了个澡，然后做完活动之后一身汗，回去又洗了个澡，然后今天晚上睡觉前再洗一个澡，一天最起码洗三次。
0: 夏天冲个三次凉，两次都是很正常的。像我如果说真的特别热的情况下，我一天我出门前会冲一次，然后回家之后呢会冲一次。
1: 嗯，
0: 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我下节目之后啊，先回家了啊，先回家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能就冲个澡就没打算出门，但是有朋友约，哎，出来咖啡吧，或夜个宵啥的，哎，好嘞，衣服一穿，出去吃东西了。吃完回家之后呢，你又得冲。
1: 这时候你会纠结一件事儿、啊，我到底是
0: 冲还是不冲？
1: 不是，我到底是重新拿一件衣服呢，还是穿今天穿脏的这一件呢？
0: 哎，我这方面没有什么要求啊，
1: 我就直接把今天穿的这一件，我再拿起来再穿上，然后反正今天晚上回来都要洗它。
0: 但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每天那个就是 T 恤啥的，就会每天都会洗哈。
1: 哦，
0: 但是我还好，我在外边的就是。出汗的概率啊并没有非常高，所以呢我的衣服呢不会每天都洗，
1: 看一下是不是今天长时间出门了。
0: 对，
1: 比如说今天只出来做了一个节目 啊，总共就这么一两个小时，穿一件然后在车上也没有晒着，然后回家之后往那一放。
0: 因为衣服啊如果一直洗的话也容易坏啊，那领子啊啥的
1: 掉色太严重了。男生的衣服其实我觉得都还行，因为性价比还是相对比较高、女生随随便便一件衣服，你就算网上买随便一件衣服两三百块钱，洗个十次左右也就没版型了。
0: 但其实你现在不太了解啊，现在除了那些大品牌的就有品牌知名度的一些服装，它的价格其实还是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在没有特别有名气的品牌，就正常有很多工厂也好，很多一些小品牌也好，它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1: 有某某裤啊，
0: 对，首先它的面料其实现在那么卷、哎，他们就是要卷面料，要卷做工，要卷设计，还得卷价格，所以现在去买衣服啥的，其实只要你不买大品牌的，其实都还能接受。
1: 是，就是价格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0: 对，
1: 随随便便去看一件衣服可能都是
0: 大几百上千
1: 块钱、现在你只要是在网上去挑，就价格逐渐透明化了。
0: 现在像我们男生的 T 恤啊，质量很好的，百来块钱，百来块钱算很牛的了。
1: 四五十块钱你真的能挑到还不错的衣服，但你要想要棉的话，那可能就要稍微再高一点。
0: 就是我以前买衣服啊，
1: 纯色 T
0: 一百多块钱，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像一百多块钱，在我觉得眼里啊，都觉得它是高端的产品，你还舍不得买，你知道吗？
1: 你买衣服的时候，你只要一看这件衣服它要卖200多，然后你就瞬间连看它的欲望都没有，
0: 直接划走，连数据都不给它做。
1: 是，薇拉说七月份家里边电费花了315，汽车充电费180。
0: 你们家不开空调的吗？
1: 你们家为什么花的钱这么少？
0: 是啊，
1: 七月份家庭电费才315块钱。来，各位，我教你们怎么样去查自己的电费啊！如果你是在支付宝上面去缴费的话，进入到那个缴费页面，在它的左下角位置有一个核对当月账单，然后你可以看到每个月具体消耗了电费是多少钱。如果你用的是国家电网 APP， 你甚至可以看到每天你的那个电费大概是多少钱。
0: 薇拉她七月份家里边总共用的电费是315块钱，那确实我觉得还挺省的，
1: 非常非常省了。
0: 重点是你家有小宝宝，家里边基本上呢就是常年它会开一个恒温，在比如说27度和26度左右，是不是啊？你家宝宝不是刚刚才几个月吗？你老婆也在家里边啊，你这不会让他们就是为了省电啥的，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我那天我在跟我妈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我妈没有开空调，然后自己拿了一个就那个扇子，然后在那摇摇摇。我说妈，你为啥不开空调？我妈说在家里边待一天了，让空调稍微休息一下。
0: 我也是，
1: 你也会这样？
0: 我会这样，因为我觉得空调也很辛苦啊，
1: 兄弟，
0: 拟人化了一下，
1: 听一下哈，空调很辛苦，
0: 对，
1: 家里冰箱辛苦吗？
0: 冰箱那它是没有办法停，它这个一停的话它会坏。
1: 对呀、家里所有的排插辛苦吗？
0: 排插它是被插的，所以呢就还好，有插它它就用呗，没插它它也不用啊。
1: 是这样哈，家里的空调你永远不要去害怕说用， 长时间使用，一直不停的用，会把它给用坏掉。它跟所有的家用电器是一样的，长时间使用是绝对不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的。
0: 但是在我们家那空调跟别人不太一样哈，它比较特别，它长时间用啊，你就要连续开它两天，基本上啊，不到两天左右的时间就会开始滴水啊，
1: 冷凝水很正常。
0: 对，所以我有一天我在家里边，我在睡觉的时候，半夜就白天也开着，晚上也开着嘛，然后呢，完了睡觉睡醒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手机那天不是说不能充电吗？就是那天那个空调水滴下来
1: 上去了，
0: 所以我的那个床头那一块都湿了。我现在不懂是我要换空调的意思呢，还是说是正常的？
1: 你正常，你再去打开，如果它在10个小时左右，然后不会滴水，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正常的冷凝水。可能那一会儿时间冷空气啊，可能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了，然后就有这种反水的现象。
0: 它偶尔会抽风一下，偶尔就给你来个大量的水，你知道吗？就很烦。
1: 这咱也不懂哈，反正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刚换一个空调，花1600多，心里边说实话蛮心疼的啊。
0: 来，我们问问大家吧，就是上个月就7月份啊，这个账单已经出来了。7月份你家里边电费用了多少钱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1: 微辣说，工作日白天家里边是没人的，然后工作日白天的老婆和儿子去丈母娘家，晚上才接回来，也就是只有晚上去开一下、啊、那这个还能正常理解。
0: 哎呀，你这蹭都蹭电了，蹭到现在去了。
1: 小两口会过哈，这就是会过，你知道吗？而且去的时候一定得空着手去、嗯、回来的时候哪怕剩菜也得打包回来。我跟你说，
0: 看刘念
1: 会过。
0: 刘念他说，白天没人在家，晚上的两个房间空调一晚，家里电费才200块钱，所有的吗？
1: 可能你家什么牌子的空调？这一能效也不至于这么低啊！
0: 就哪怕晚上你开着空调也不至于吧？
1: 是，来熊亮，来看一下你们家电费。
0: 来，你帮我查一下。
1: 我帮你查一下哈。哎，我查到了余额。
0: 我这里边没余额，我这里边没东西。
1: 嗯，
0: 一毛钱都没有。
1: 来看一下熊亮他们家的这个
0: 上个月。
1: 来看一下熊亮他们家。熊亮，你这个电费欠的有点多，欠520块钱
0: 啊。
1: 对啊，
0: 交啊，
1: 欠520块钱还不给你停电，这也是电费贵。
0: 我是高端用户啊。
1: 高端用户还有这样的。
0: 嗯，
1: 来看一下上个月的账单啊、
0: 嗯、看一下
1: 来，需要授权，我同意了哈、
0: 啊、同意。你看我这个
1: 熊亮
0: 没有什么生活
1: 能力，真的，他也是信任我，他的支付宝可以任我摆布，
0: 随便啊，反正呢就里边少了一笔钱找你吧。
1: 找我，
0: 没有人碰过，这里面没有别人的指纹，只有你的、啊嗯，
1: 来看一下、
0: 哎、我的天哪，我就很担心，我猜我应该也要500-600块钱。
1: 哎，刚才不是验证过了，为什么还
0: 不知道？哎，
1: 还没有正常登录哈。没事，你先跟大家
0: 行，那这样子啊，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我的手机尾号0905啊。
1: 没有、哎、你自己来、
0: 啊，还有身份证号码、啊、
1: 行，各位这会儿都可以进入到你的这个支付宝 APP 当中找生活缴费，然后去看一下自己上个月电费多少钱哈，因为在7、8月份这真的是空调刺客，你看一下自己家里边电费多少。我电费贵其实还因为家里边会有一个这种应该叫什么呢，就是远距离的一个存储硬盘，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就买了一个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箱子，然后家里电脑不需要什么内存，我所有东西都存进去，然后手机可以跟电脑同步，随时我都可以往外拿一些东西，那个也是24小时开。我天哪，那个东西真的好热，一个房间有空调不开，另外一个房间就放着这台机器，两个房间的温度都会不一样哈。所以各位，七月份电费你交了多少钱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看一下大家这个正常情况下在家里边的用电量，这电费是多少钱？
0: 哎呦，我怎么用那么多呢？
1: 来，你看嘛，我
0: 一个人用，朋友们。
1: 熊亮七月份电费526.93。然后你欠了521，证明你电费里边本来你就只剩下4-5块钱
0: 哦。
1: 嗯，是不是七月份
0: 舍不得交，
1: 瞬间就飙上来？有没有一种特别想在单位加班的冲动？看到这个电费量的时候，
0: 怎么说呢？哈，
1: 嗯，
0: 我看到这个电费的时候呢，我就决定了，今天晚上啊，
1: 心里边肝颤，
0: 开着门窗睡觉。我要开空调啊，不是为了我自己啊，一定是为了我家猫和狗。我怕他们俩中暑啊。
1: 说养宠物啊，最低的成本永远都是买宠物的那一刻。
0: 嗯，
1: 后边你只要给宠物配备东西的话，
0: 真的
1: 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0: 而且宠物吃的东西，我们家又给它吃的都是最好的，
1: 学会
0: 了。
1: 熊亮养乌龟啊，不是、 养乌龟永远最贵的就是买乌龟的那一刻，后边你哪怕有一个整理箱20块钱、然后你换个水，龟粮几乎等于不要钱，一年吃不了20块钱的。
0: 现在重点在哪呢？重点是我家有猫有狗，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一个乌龟的话，等于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我不加的话呢，没有这方面的付出啊，你知道吧？
1: 猫会很手欠的去打乌龟，
0: 是不是？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说一说吧。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账单里边，六月份、七月份，你家的电费大概是多少钱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有听友叫做谢航，他有一个问题啊，又是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我一看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也太简单了吧，我都可以回答你了。他说他33岁了啊，然后呢近视很多年，平时运动生活太不方便了，在考虑说要不要去做一下激光，但是呢这个年纪呢会不会觉得太大了一点点啊，来不及做。
1: 33岁就年纪太大了。
0: 对，他说再做几年，
1: 你这样打击我跟熊亮吗？
0: 他说再过几年的话，可能要老花了，岂不是白做吗？我跟你说，你这个年龄去做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太年轻，他眼睛发育的还没有特别的稳定。
1: 就是你在读书的阶段用眼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做。
0: 对，如果说你年纪再往上走的话，40-50岁啥的，他真的有可能呢，就是什么所谓的老花呀，或者说白内障之类的呀，这个时候呢，确实也不太合适。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年纪啊去做是最合适的。
1: 是，我其实我也一直在考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近视眼手术，但是我个人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眼镜啊长时间一直戴，然后他把这个鼻梁压的就是已经有这个印子在了，我又不太想把这个眼镜全部都拿掉，要不然
0: 你摘了之后，你知道鼻子会显得很高，因为被夹高了，你知道吗？
1: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如果你要有考虑说做这个激光近视眼手术，它一定是越早越好啊。所以各位，咱们正常情况下你想去做的话，就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再去等。万一一旦情况下，咱都说经常戴眼镜，眼睛会变形，因为你已经太习惯戴着眼镜的这个状态，还有眼镜的这个负担在了，所以一定要提早做。
0: 是这样的啊，其实正常情况下来说啊，现在呢33岁刚刚好呢是刚过而立之年，那也正处于激光矫正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因为这个时候呢普遍它的度数啊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且呢恢复能力也会相对比较好，完全不用担心太晚这个事情。
1: 是，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君姐姐说上个月电费花了350块钱左右。我的天哪，你们怎么都能这么省下去？你们都是不回家吗？还是周末都出去玩的，都不在家里边宅一天的？
0: 就
1: 周末家里边空调连开48小时。
0: 目前是你第一名，我第二名，是不是？你700多，我500多。
1: 我怀疑刚才就咱们车友说的那200多呀，那个车友能不能就是留念啊？能不能晒一下你的那个缴费记录啊？
0: 我们不相信。
1: 对，我不相信会有200多。我正常情况下家里不开空调都200多。
0: 对，大家呢可以就继续来说一下你家的那个电费七月份大概是多少钱。那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眼睛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关于眼睛方面都有经常时不时都会来问，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做一个解答。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眼睛方面的任何疑问啊或者问题之类的，都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随时的回复一下关键词眼睛，然后呢把你的问题直接打出来之后呢，我们会跳出一个回弹链接，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呢写在里边，然后有什么疑问啊直接问，我们也会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解答。
1: 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太杞人忧天。
0: 对，
1: 才33岁你就考虑到以后老花的事儿。
0: 你骂谁呢？我们都我们早就过了。
1: 熊亮就属于老花状态。
0: 我现在有点老花
1: 啊。真的
0: 就远视嘛，就是我现在戴的眼镜啊，我拿近一点我看稿件是看不了的，因为会糊了，
1: 明显老化的症状。
0: 对，眼镜一摘了反而更清晰啊。
1: 这是一个明显老化的一个症状。老花并不是它跟近视没有任何的冲突，
0: 它是远视。老花是远视，
1: 也不能说叫远视。老花是你就是你的眼睛的前后焦距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节了。就是你现在你就只能看到现在这个状态了。
0: 对对对，就是近视的话呢，咱们要拿近一点能看得远啊、看得清哈。你那个老花或远视的话，要拿远一点才看得清楚。所以我跟亮亮经常做节目，我们那时候有时候看稿件的时候要这样。
1: 老人地铁GIF。
0: 对，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突然间近一两年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我都觉得哎呀完了，有的时候不服老不行啊，朋友们。
1: 是，所以啊各位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关于任何眼睛方面的问题回复眼睛到我们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留念晒过来了。 我的天哪，
0: 多少啊？
1: 这么省吗？他不到200块，196.31块上个月电费，而且平时有的时候电费还只花几十块钱。
0: 我知道了，这个刘念啊，平时生活工作可能也是在什么，就亲戚家哈，啊，爸爸妈妈家，然后呢去他们那吃饭，你也不用做饭，最多呢晚上回家睡个觉啊，是不是这样的？
1: 哦，我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哎，他家里边是住在。

0: 福州市区，然后工作是在长乐，长乐那边租的房然后只有周末两天回来，所以这200块钱我也是认了。为什么我家电费到700了？太
1: 那是你比较浪费，我跟你讲，
0: 是主要家里边那个存储器真的很耗电，我又没有办法离开它，因为很多时候我很需要那个存储器，然后它帮我就是随时随地的下载一些东西啊，帮我计算一些大功率的一些东西啊，就非常麻烦啊。那个存储器，哎，想一想回头能不能换一个大一点存储的电脑，然后直接把它丢掉，我太生气了。
1: 可以的，为了省点电费，然后先花点钱出去再说。
0: 光那个存储器还买2000多，
1: 对不对？2000多，如果你平均到每个月的话，你看，因这。
0: 当时就是受朋友忽悠了，说你如果买一个移动硬盘的话也好一点的哈，这么大的也需要1-2千块钱，完了之后你这1-2千块钱你还没有办法用手机实时调取电脑里边的记录，现在你不用了，你买了这个也是1-2千块钱，除了大点没毛病，后来发现除了大点一个月还得单独给他200块钱电费。
1: 就不知道大家在家里边，就你开空调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就想说算了吧，我还是试一试户外的温度，然后呢让它自然风吹起来的感觉，
0: 别给自己找罪受。
1: 我跟你说，我每一次就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当然呢，前一个半小时我都忍一忍也能做到，后面实在没办法。但是呢，一到比如说到1点多，因为我睡得比较晚，1点多我想说，哎，这空调啊，是不是可以关一会儿呢？然后先让它再通通风。
0: 但凡关10分钟，你就再去洗个澡。
1: 来，电该省的咱们还是得省啊。但是呢，也不能说就为了省电，家里边不开空调。这样的话呢，夏天到了，温度这么高，也容易热射病。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吧。这个话题，暴露一下你家电费，
0: 对，看一下上个月电费是多少。
1: 嗯呢，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

0: 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游西洲大桥，今天在上桥处的位置，要往宝龙方向，目前上桥汇流口的位置排队会相对较长一些。这会儿呢，已经是影响到了南二环从双虎互通过来要往游西洲大桥桥面上通行的车辆的时速了。还有呢，这会儿的东二环五里亭位置现在双向缓行，南二环除了这会儿的双虎互通要往游西洲之外呢，还有这会儿的北元高架要往齐元高架方向的变道汇流处。三环上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桥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缓行。那在三环外呢，这会儿的湾边大桥现在要往三环方向，刚上桥跟岐山大桥汇流口的位置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其余路段呢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所

0: 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7: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大家好，我是周满。
6: 先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
7: 来自于比月，说到油西洲大桥要往台江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排队，应该是在油西洲桥面刚刚汇流口的位置啊，这边已经是影响到南二环通行，影响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游走这一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吧。汇流处的位置啊，一定要文明礼让通行，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俩车夸哧一下，俩人并排刮擦到那儿，你就别说谁的责任，你就光说耽误的时间多难受。
6: 你为了抢那一秒钟，你得要多花十分钟的时间。
7: 我每次我就上次啊，就发生那个交通事故，就最后处理完了之后，又把车送过去，然后送过去之后，你一般情况下你不会选择自己的事故，你不会选择 4S 店修嘛，太贵了啊，对吧？
6: 明白啊。
7: 然后你是选择这种小刮小蹭的话，你如果走保险，你回头这保险额度又上来了，那你干脆就自己去修了，自己去修，找一个便宜地方，又没有代步车给你，完了之后在那儿一修修两天，两天没有车，真的非常麻烦。
6: 你还会去修啊？要我呢，攒那儿，
7: 没办法，
6: 等下一次哪里再刮擦啥的就一起整了。
7: 他就前面那一溜儿，然后给你刮到那儿，你就每天看着，反正就是挺难受的。
6: 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7: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今天跟大家互动到一个话题呢，说你家上个月七月份电费花了多少钱？
6: 来个第一名的了，现在
7: 支付宝上来看一下，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破千的人了，小老虎，我上个月花1000多。
6: 你是怎么用的？我也想。知道一下，你家是别墅吧？应该是
7: 家里边开冷库的，
6: 没有，他家房子大，大平层，啊，要么就复式，啊，要么就别墅。
7: 其实大平层相对来说还真没有那么热。就你
6: 是吗？你确定吗？
7: 房间空间大，阳台也会大。你把阳台所有窗户都打开，对流会更好一点。再加上比较高一点的话，那真的大平层非常舒服。
6: 你踩到几个死穴哈？首先第一点，大平层它大。它大的话，空间一大的时候，它的功率就要大。功率大的话，它的空调电费就耗电量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又踩了一个死穴是高，它越高的话，空间又越大，越大的话，它需要有更多的冷气注入。
7: 楼层高，真的，我自己家里边住的那个是一个160多平的那个家里边，哇。夏天的时候，28层一打开那个房间的所有的窗户，那个风吹得非常舒服。
6: 我家17楼顶楼，现在，哎呀，没风。
7: 可能也是跟福州这个天气有太大关系。
6: 哎呀，真的是，而且我家还没有，我前后都没有像有些房子啊，前后都有其他栋楼会挡住，我前方。是别墅群，
7: 一望无际的视野。
6: 对，然后呢，后方
7: 一望无际的视野，
6: 只有两栋在两边，所以我觉得说，哎，我那
7: 扛风又扛雨啊，你这种真的是替前后遮风挡雨。
6: 但是最近真的晚上啊都没风，我就打开那个叫，就真的有的时候为了透气一下，因为家里边有养猫狗之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多多少少它会有点味道，所以我每天必须要开放式的让家里边就是有一个空气的流通，基本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7: 买个落地扇其实真的很舒服，
6: 是吧？
7: 就放到阳台那个窗户旁边，然后把阳台外边那个风给你带进来，另外一边窗户打开，你就这样让空气稍微对流一下，舒服很多。
6: 你知道我家里边啊怎么省电的啊？我家里边两个房间加客厅，那我的客厅的空调是开着，我别的都关了。但是呢，我两个房间里边有一个房间它是没有装空调的，就我家猫的那个房间。
7: 不是说猫必须要保持温度。

0: 相对较低，要不然皮肤很容易出病。
1: 还好我家猫哎还很争气。然后呢哎，
0: 你到这家庭还要什么空调？真的是。
1: 然后哦，他那个没有空调那个房间，我就用了那个落地扇，
0: 嗯，
1: 把我客厅的呀，或者说是我那个房间主卧的那个边的空调风啊，往里边吸，吸到它里边去，往里边吹，这么省电呢，你知道吗？
0: 手动型的空调，
1: 对呀、啊，
0: 哦呦，空调加风扇真的老凉快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
1: 有，
0: 就在空调那个出风的那边，然后它风大概吹到哪个位置，在那放个落地扇，然后往你身上一吹，
1: 很舒服。
0: 你开个27度，能吹出来24度的感觉，
1: 还真的
0: 超凉爽。
1: 这个是有省电的。不知道问大家，就是你们家空调，我这方面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啊，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啊经历啊，像我家空调啊，我都开16度、17度，开到最低，
0: 怪不得你家电费高呢。
1: 但重点是呢，
0: 我
1: 就
0: 要按你这个开法，我也得破千。
1: 像16、17，我觉得好像温度都不够低。
0: 我是如果要卧室的话，因为晚上睡觉我很怕醒来，本来睡眠就不好，所以我晚上睡觉的话，大概卧室的温度我开到25左右。
1: 嗯，
0: 但是如果我在客厅的话，开个27度完全就够我用了。
1: 27度，然后呢，我爸呢那天不是我前段休假吗？我爸就过来，就把我从16度、17度调到了26度。他说，26度啊，跟你开21度、开17度，温度的那个感觉啊是一样的。
0: 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哎，然后哦，我家那个好像真的是一样的，也没什么差别。可能是我那个空调太久了，十几年了。
0: 我是因为我客厅比较小，现在住这个地方客厅比较小，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中央空调，我刚好坐在沙发上那个位置是空调口
1: 啊，
0: 然后它就直接能吹到我的身上，所以我就开27度，我就觉得很舒服。再往下开，开26
1: 凉了。
0: 对，一会儿你就会觉得有点冷，然后在家里边你还不爱穿上衣吗？你就穿一裤衩，然后在家里边跑。它如果一直吹你身上的话，你在那打游戏，有时候你会觉得。
1: 你没事啊，太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家里边跑啊，当运动啊，当运动。
0: 哎，但是要说起来夏天啊，如果你要是有一种平时无关大雅的病症，但是到了夏天之后，它会无限放大这个病症的症状，叫什么呢？叫做手汗症。
1: 啊，手流容易流汗的。
0: 对，有一些人他不光光是这个手汗症，他还容易腋下还特别容易流汗，
1: 所以会有味道。
0: 然后哎、也不一定哦，
1: 还有脚上的也是容易出汗的。
0: 就容易出汗的这些人，他到夏天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受。最近呢，就有一个刚步入职场的22岁的小姑娘叫小夏，双手啊总是大汗淋漓的，指纹打卡都是失败的一个状态，因为手上都是湿的，你没有办法就是识别指纹。
1: 他现在有没有一种说法叫做多汗症？好像是。
0: 对啊，就是多汗症、手汗症，就不同的叫法嘛。然后呢，他用的鼠标去打字的键盘都会打滑，然后不刻意的就会回避一些像握手啊、什么当众签字啊这些场景，然后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以为他是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拘谨。后来就医之后就被确诊为了这个原发性的手汗症，也就是咱说到的一个多汗症。这些就导致他所有的手上经常出汗，而且他平时都是什么样呢？就不敢跟自己男朋友牵手，牵手之前都得先在身上蹭蹭蹭蹭一蹭，或者跟别人握手之前都得提前先在身上蹭蹭蹭蹭完了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握手。
1: 是有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他是汗腺特别发达，所以呢，但是很夸张的，我之前就见过一个朋友，他也是属于那种应该就有点类似是多汗症那种，他也是手就基本上
0: 很湿很湿，
1: 他稍微如果说它是很平静的情况之下，那就还好。就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或者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心里面有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他手上的汗呢，就真的就感觉好像我们从洗完手刚刚拿出来，然后甩两下，就那种感觉，
0: 甩出来水来。
1: 对，就有点太夸张了。我当时就有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后面我就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医生，看一下哪方面的身体的一些就问题啊，该解决的要去解决这种东西。
0: 这个其实你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的那个汗腺给你切断一下，然后他就不会再有这个症状了。如果你平时也是手脚出汗出的特别严重，注意是特别严重，一般情况下手上多多少少有一些汗渍，这都属于相对比较正常的。
1: 对，
0: 它毕竟也是一个排汗的一个组织器官嘛。但如果你已经是影响到正常生活了，你像我之前在高中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所有在写字的时候啊，他下边都得垫上一张纸巾，要不然他在写作文的时候一边写一边阴，那个字儿全部都把那个纸给打湿掉，全部都给阴掉了。
1: 对，就很夸张。
0: 对，
1: 像包括呢，这个是手汗，手汗还好，但是有很多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去挤公交啊、坐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闻到一股怪味儿。那其实也有很多人的就是腋下，他汗腺也特别的发达， 那有些人

0: 人他可能是没有味道，但是也有很多会很有味道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其实也要去就医，通过一些手段，然后呢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他自己闻不到这个味道，
1: 对，
0: 别人在边上一下就闻得非常清晰。像我身边就有一位女士，
1: 但这个就非常的卡 bug 呀。你说自己又闻不到，然后如果你没有另外一半，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
0: 对，
1: 朋友之间，咱们关系又没有铁到那种程度，我也不能见面之后说，哎呀，你这个腋下味道好重啊，那你上来由这朋友做不做了？
0: 我之前就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然后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是要经常跟他就是就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要遇到很多陌生人，
1: 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
0: 然后我就闻到这个味道，然后我很在想说要不要跟他说一声这个事情，但最终呢还是没能说出口，因为关系也没有到，而且对方是个女性，如果跟他说的话呢会不会觉得好像
1: 尴尬，
0: 很尴尬。
1: 嗯，
0: 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会离他远一点点，特别是要见陌生人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别人会觉得是我身上的味道这样子。
1: 但我觉得哎呀，这个人心机好重啊，担心是自己。
0: 那怎么办？要是你怎么处理嘛？因为你是男士，对方是女士，别人不会觉得那个女士是身上的味道，总会觉得你男士的味道、啊
1: 哎、味道有的时候真的非常难以你知道我有一次我真的我特别的感觉到就不愿意让别人接受是我的身上这个味道哈。
0: 嗯，
1: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相同的情况？我有一次坐电梯，不知道谁在电梯里面留了一个味道超重的体味就是他在那个电梯里边，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你就不能憋到外面去，然后他就留在电梯里，那个味道散不进去。我进去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
0: 然后重点是，
1: 重点是我一个人在下电梯时候又有
0: 人
1: 楼停了，
0: 别人觉得是你。
1: 然后进来两个人，然后进来两个人，他们一进来。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吸鼻子的一个动作，我就非常尴尬，我也是捂着我自己的鼻子。
0: 这个情况要我就会直接说，哎，这刚刚谁放的屁好臭啊！
1: 你不要掩耳盗铃。
0: 然后别人就说，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样子？还有一种，是叫脚臭。你知道我身边怎么老是有这样的女性哦？就你们都不认识。
1: 嗯。
0: 然后呢？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勤工俭学，然后呢我们是允许就第一年我们在学校里边住，第二年我们就搬出来了嘛。然后搬出来住的时候，我们就几个关系特别好的男男女女，我们就住在一个大开间里边，然后每人一个房间。
1: 嗯、
0: 刚刚好呢，我们那个地方又挺不错的，然后都要脱鞋子嘛。就每一次只要他一脱鞋，他又很爱穿靴子，你知道吗？一脱鞋那味道，他不是说一点点。
1: 哎呦，女生只要穿靴子，我跟你说就没有不带味儿的。
0: 那味道就太重，就重到让我觉得就有点就受不了。他啊，我要怎么形容这个臭味呢？就那我们也能理解，
1: 真的能晕的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重点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
1: 哦，
0: 很多情况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的鼻子非常敏感，
1: 嗯、
0: 但是就不好意思提醒。我跟他关系算很好的哦、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哎，
1: 那你上来你就直接说，哎呦，你这鞋子好臭！你不要说他脚，你说这鞋子好臭。
0: 那时候年轻也不好意思说，就脑子也不懂该怎么说比较合适，不懂情商这个事情，然后就憋着不说，然后就憋着自己就算了，还是到边上去。然后只要有
1: 高情商就是难为自己，是这意思。
0: 真的就自己受委屈。然后呢，包括有一次我们去吃那个日料，
1: 嗯，
0: 你知道吃日料的时候脱鞋子，
1: 的事情，
0: 我的妈呀，就真的实在受不了，就是里边是美食，然后你又闻到那个脚丫子的味道。
1: 之前
0: 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1: 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从老家那边，然后来这边来旅游。
0: 嗯、
1: 然后他本来他是要去厦门、嗯，然后我们关系很好。我说你最后走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先来福州玩两天，然后从福州机场飞回去。
0: 对。
1: 然后他说没问题啊，就来吧。然后来了之后，他首先我请他吃的是福州咱们地道福州菜。然后吃完了之后，他说他有点吃不惯，因为北方人就是真的很。不太容易接受福州饭，然后我说那这样吧，既然在海边，那得请你把海鲜吃爽了。挑来挑去，最后挑了一家吃日料的一个店，进去之后先脱鞋，结果那个还是独立包间制的，给我整老尴尬老尴尬。
0: 真的，如果说你身边还有别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就真的很难为情。
1: 是，但还好都是男生，我们就直接就明目张胆的就大家就直接说了。
0: 哦，
1: 对，就都是男生。
0: 是男生的话，我会直接说；你是女生的话，你就真的很不好开口。
1: 对，
0: 毕竟女生呢，你这样。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很不礼貌。但是你这种提醒吧，也不懂该怎么提醒比较合适。我问大家吧，
1: 提醒的时候真的很难受。
0: 对，问大家，
1: 嗯，
0: 如果各位你们想象自己都是男生啊，当然呢，听节目的有男士，还有一些女士。女士，你想象自己是男士，
1: 嗯、
0: 然后呢，你们有一个局里边，你就是要发现一点，就对方有脚臭啊，或者说有那个腋下的异味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

0: 要提醒对方，你会怎么提醒会比较不伤害别人？
1: 直接捂鼻子。
0: 真的，大家可以教一教，因为我相信身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人，就不是说他也不是说病啊或干嘛，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他自己真的不知道。嗯，就比如说，就夏天一到的时候，你就乘我之前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坐20路公交车嘛，那时候哇老火了20路公交车，然后那时候很热，也没有像现在车有空调，它基本上呢就是那个叫窗户打开，然后呢夏天，然后很多就是
1: 司机头顶上单独有个风扇，
0: 风扇，对，然后呢很多你人挤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有扶地方的地方，手一抬起来，哇，我的味道，我说谁的味道怎么那么重？对，
1: 你就会直接说，
0: 我不会，因为那陌生人嘛。然后呢，我就
1: 特别害怕对方身高高，他一抬起来刚好到你的鼻子，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直接，我这就很直接啊，我直接离开这个位置，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而且我会离开，就是往车头的方向去走。为什么呢？因为车往前开，风会往后吹。对，所以呢，我就往前，会在他的前卫这样子。
1: 来，有没有老家山东的一些网友？山东网友对处理这些人情世故啊，这种情商类型的这种，
0: 有他的特点哈。
1: 对，真的特别有一手。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那天我去了一场饭局，然后到那个饭局的时候，就是一个山东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迟到了，说话非常非常有情商。
0: 嗯，他怎么说来着？
1: 就我们在那儿吃饭都已经吃了一半了，差不多吃了20-30分钟，其实所有的菜都已经上完了，然后每道菜都被动过了，基本上都吃一大半左右了。然后这个山东的这个朋友来了，然后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哎呦，这个时间来你来买单了，你这都吃完饭了你还来干啥？要你怎么回答？
0: 哦，就别人说我啊？
1: 对啊，就你这会儿刚来，然后我说，哎呦，这都吃完了，你来干啥呀？你这直接在哪儿对付一口不行啊？大概就这意思。
0: 你谁啊？
1: 是开玩笑，我们是开玩笑的这种，就是关系还行。
0: 啊，来买单是吧？来买单。
1: 对，就说你是来买单的吗？然后你要怎么回答？
0: 我会直接说，你说错话了，自罚3杯，快点先。
1: 还有这样的？
0: 我是这样的人，我说如果关系还不错，我会直接这么说的，就快自罚3杯，这话说的，快点的。
1: 这一小节结束前，给各位上一个满分答案，
0: 我听一下。
1: 他是这么说的，
0: 这有多假？这有多假？
1: 你们吃完了，其实我也吃完了，但是我就想吧，饭在哪儿都能吃，但是这一桌能给你们坐到一块，这不是谁都能坐的。
0: 哎呦，
1: 瞬间一下你又把格调拉高了，你瞬间感觉能跟我坐一桌，哎呦，这咱们都是荣幸。
0: 哎，你像我说，
1: 我瞬间我感觉哇，这个人真的好会说话。
0: 哎，我心里想说啊，你好假哦。
1: 但真的不会啊，就这样他，我真的觉得他好会讲话。
0: 如果关系是
1: 第一次，我就记住这句话了。
0: 关系还好的话，我会直接说你怎么那么假，跟我说人话。对，哎，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观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它并不完全正确，但是我还记住了。嗯，他大概说的说，有情商，就是所谓的以前没有说什么情商、高情商、低情商、双商在线等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的，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那他的理解是说，现在所谓的高情商，其实说明这个人很假。
1: 嗯，
0: 只是说话比较漂亮而已，
1: 比较，
0: 它并不是真实的。
1: 以前啊，形容高情商就俩字儿，叫
0: 真诚、
1: 圆滑。
0: 对，以前叫圆滑，
1: 对吧？以前叫圆滑，
0: 对，
1: 这个人做事你一看他就是非常圆滑，
0: 是千年老狐狸。
1: 对，现在就用一个非常好听的词叫
0: 高
1: 情
0: 商。
1: 情
0: 商，难怪大家都说我那个什么高情商，我哪有高情商？
1: 骂
0: 我这么直接，
1: 骂你，
0: 就骂人吗？说我狡猾，没下雨我也狡猾。
1: 我那天我也看了。就是说对于情商这个事儿来说的话，有的是对内，有的是对外。
0: 对，他并不是说会说话的人他一定是高情商，
1: 对，
0: 只不过说你要看什么样的事情。
1: 对内的高情商叫做什么呢？叫不内耗。就是你自己不去内耗自己，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你在自己处理的心态过程当中，你都会把它给抛之
0: 像我
1: 抛出去。
0: 我对高情商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任何的场合和社交当中，你不要让对方为难，也不要让自己受委屈，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就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
1: 这处世之道。
0: 对，你让别人为难了，这个你在欺负人，你自己受委屈了吧，我觉得这个很憋屈也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说如何处理到让大家也都舒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情商吧。
1: 我能接受吃点小亏
0: 啊，
1: 但是我不能接受吃亏是福。
0: 行，那今天晚上呢就请我吃那个，我也不要199的，咱们99块钱的就搞定了，行不行？
1: 熊亮，这叫什么？
0: 小亏，
1: 蹬鼻子上脸。怎么回事呢？
0: 行，大家一起来啊，也可以来聊一聊吧，你认为的高情商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另外的话，
1: 这样的话题延展太多。
0: 对，很多啊。还有就是你遇到那种脚臭或者说是有异味，身上有异味的朋友，他自己不知道，
1: 你要怎么样圆润一点的提醒他，
0: 对，高情商的来提醒他。第三个，就你家的上个月

0: 费是多少？
1: 行，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0: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势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些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 new freestyle 吗？真的得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shut up。
1: I woke up this morning，
0: you should be here。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目前呢，游西洲大桥事故已经撤离了，现在游西洲桥面上恢复到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的。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有呢这会儿的象山隧道，隧道内现在一路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也降到了25。

0: 北二环主路没有问题，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开始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排队。还有呢，这会儿的东二环，现在东二环的话，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还有五里亭的双向，以及这会儿光明港人行天桥的双向排队都是相对比较长的。尤其各位现在要从鳌峰大桥下桥之后呢，现在要往东太和的方向，这一段排的时速已经是降到了20公里。南二环老堵点齐安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三环上整体通行还是相对不错的啊。目前也只有奎普大桥往奎奇隧道的匝道处有排队现象。三环外呢，岐山大桥现在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在路口等候信号灯的位置呢，这边是有排队现象的。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获悉，预计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6到7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5.6个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2.3个，强度总体偏强，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关键词是围绕房子和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北京时间2024年8月4号，樊振东斩获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单金牌，达成大满贯成就。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

0: 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8: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周南，
7: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的路况消息呢还是要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呀、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大家有看到感受到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分享一下，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们。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8: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7: 你那个科是咋了？
8: 嗓子里边突然卡一下。
7: 哎呀，不是有味道哈。
8: 不是有味道哈。
7: 来看一下，刚才有说到说，如果你的朋友他的脚的味道呢相对比较重的话，你要如何高情商的提醒大家，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啊？这个车莫言他说，如果运动鞋的时候呢，对方穿运动鞋，你就问他说，哎，是不是这个鞋子不太透气啊？
8: 哎呀，不是啊，只有鞋子透气才能味道透出来。完全不透气的鞋子，他只要不脱都没有味道。
7: 然后他说，如果对方穿的是皮鞋的话，你就问他说，是不是买的不是牛皮鞋？都太含蓄了。你知道要我的话怎么说吗？我会把他拉到一边去，你能不能去洗个脚？这味道这么重，你都没闻出来吗？
8: 私下单独去说。
7: 对，我会直接说。
8: 我其实如果我要真碰上这种情况的话，我也会单独小声的跟他说，我会说，哎，别人可能不好意思说，就是你可能稍稍有点味道，要不要稍微清理一下？
7: 我不会说稍稍有点味道。
8: 我直接这样，我说别人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好意思说，我会直接这样去表达。
7: 我说你那个味道好重哦，赶快过去洗个脚。我直接给他解决方式，你不洗脚的话你怎么办？
8: 点名了。
7: 还有一种，我说实话最不太礼貌的就是哪一种哈？就是一群人坐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间，比如说你在某个人家里面，然后呢，你就会直接表现在你的脸上，你啥都不说，且这手呢就捂着鼻子啊，不断的这样子，然后呢有点嫌弃的眼神看他的脚的那个位置，
8: 那这种就非常尴尬了。这种以后你们俩以后都可能不会再约出门了，
7: 因为这种是我觉得非常低情商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不站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
8: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上来直接给你安利产品的这种，你害怕说，哎呀，我不是嫌弃你啊，但是你这真的有点味道啊，我给你安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味道，就这种你就明显就没有把对方的面子放在上面。
7: 如果你是把它就是单独叫到边上去的话，我这个还能理解，对方可能会感谢你。
8: 是，
7: 对，但是我在路上我真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士
8: 就
7: 穿着裙子，真的不熟，就马路上走着，她穿的裙子其实很漂亮，但是她的裙子可能是刚刚上完洗手间啊或干嘛的，就是那个裙摆啊就有卡到她的里边的那个，就内裤里边可能就是有点就是
8: 挂着了。
7: 对，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但是我跟她是陌生人，但是呢我就真的就冲上。

0: 去，我说哎，我说你好，那个你的裙子拉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等他有任何的反应，我也不需要他有反应，我就直接往
1: 走，
0: 我直接往前走，快步往前走，
1: 他会感谢你的，
0: 真的是，
1: 你是错过了一段邂逅，
0: 嗯，然后呢，他又通过抖音找到我了，给我私信说。谢谢哥哥，原来这么帅啊！有女朋友吗？
1: 还可以抖音找到你。
0: 对啊，
1: 我的天哪！
0: 嗯，
1: 熊亮也是福州知名人士。
0: 对啊，我刚后面是瞎编的。
1: 我还能抖音找到你，我说这得多巧！
0: 这个叫缘分，有些缘分要自己书写，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像。嗯，
1: 生活就是一张白纸，内容全靠自己编，
0: 对，
1: 朋友圈全靠自己营造。
0: 他们说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嘛，
1: 对
0: 啊，所以呢，我说实话不太喜欢朋友圈里面就各种营造人设的那种，朋友圈的内容、
1: 嗯。你还不喜欢？你都营造了，
0: 我需要营造吗？我的朋友圈都是我的生活，我健身，我喝咖啡啊，然后呢，我。
1: 好像我的朋友圈也就是我正常，
0: 对，就正常的生活啊，
1: 营造我的人设，
0: 但很
1: 是一个比较二的一点的，就这种。
0: 对，我知道，
1: 就是日常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喜欢拿来就是分享一下，或者感觉什么很搞怪啊，然后去拿来去说一下、做一下，大概就这样。
0: 就是很生活，但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朋友圈，大家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可聊，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个人的观点哈，就说到朋友圈里面，你最不喜欢的一种朋友圈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就你看到别人的朋友圈，
1: 微商。必须是微商、
0: 现在微商也少，但是呢也会有一部分人他还在坚持他的就是梦想，这样子为生活而努力拼搏，这个也能理解。其实我很少去屏蔽那种微商类的，或者说他发一些宣传广告，除非他是一天发个十几二十条，像这种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选择不看他，不然的话呢，其实我还是默默的让他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可以躺着的那种。
1: 他不只是发十几二十条、他有的时候还会给你群发私信啊。
0: 啊，现在还会有这种吗？
1: 我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哈，就有一段时间不懂为什么投票系统火了，但凡家里有孩子来请给几号几号投票，我家宝贝几号几号什么节目，然后每天三票，然后他会在不停的时间，然后每天去提醒你去给他投票，然后我每次看到了之后我都非常生气，结果
0: 因为你跟他关系可能是一般的，
1: 非常一般，就是没有任何的交集的，几乎就是没有任何交集，
0: 他属于群发，
1: 然后我就开始往上翻，发现啊，他一连给我发了二十几个，结果那天我就真生气了，我给他竞争对手投了好几个
0: 啊。哎，那我身边很少人会这样子，但是我很能理解，就是作为父母啊，他们可能就是说为了孩子要去拉拉票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要选择对象要选对，而不是用群发的方式，
1: 你知道吗？他早上六点半的时候说：“各位早上好，又到了新一天的投票时间喽。”
0: 哇！
1: 一会儿我去给你找那个。
0: 哎，这个真的很烦。
1: 对，到了晚上，大家吃完晚饭了吗？如果有空的话，帮我投个票吧。我就看到这个我就非常急，
0: 你这个在
1: 字句提醒，而且提醒三五天的时间一直这样，
0: 像这种的话我觉得你在你的家庭群里边去发我觉得没毛病，因为毕竟是家人嘛，亲戚啥的，
1: 群里大家可以屏蔽的，
0: 对，但是呢你是作为私发的话呢，你不懂你跟对方的关系到底如何，就是你爱孩子能理解，但是呢如果打扰到别人的生活，那我觉得可能节奏上面呢可能要把控一下，你看我讲话多有情商啊，天哪，朋友们，老狐狸
1: 情商。但是才也就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啊，你不去接触，你真不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原来还可以这样。之前又有一个人，他想找我帮他做一件事情嘛，然后他就一直说要请我吃饭，请我吃饭。我之前开始我就一直不愿意去做这个，然后我就没有答应。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天天找我，天天找我。我想反正最近也比较闲吧，能帮忙就帮个忙吧。然后他说约我吃饭，他问我明天有空吗？我说有空，那咱们哪哪哪见吧。OK， 没问题，约好了。到明天下午四点的时候跟我。我说哦，不好意思，我来不了了，咱们要不改个期？我说我这周都有空。他说哦，那我这周没空，拉倒，
0: 好气哦。
1: 就这样，
0: 这个人很没有情商。
1: 第一是你要来找我，第二你主动来找我求我帮忙，完了之后你又爽约。第三你说改时间，我说改到这一周之内都行，结果你又没有空，那你跟我说改什么时间
0: 了？这个人千万不要交朋友，因为你们俩走不了心。
1: 也不只是
0: 他是个自私的吧，那种
1: 对
0: 超自私的一个人，
1: 第一是自私，第二是就是无利不起早的这种类型，
0: 好可怕。
1: 对，我就很害怕跟这种人去接触。
0: 你知道像我这种人啊，老好接触了。上周上上周上周上上周吧，上上周不我休年假吗？
1: 咋了？
0: 然后呢我不是每一天有不同的主播来替节目，然后呢伊丽老师我是把他骗过来的，你知道我怎么骗吗？
1: 你哪个不是骗过来？夏天你也骗过来，你可容易骗的。你完了之后，你给人夏天打电话，人夏天接的一句话，真难想你了。这我想什么？

0: 你请假
1: 就我叫夏天来替节目，因为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你的意思，哎，你可以找夏天呢、啊。然后呢，就因为你这句话，所以呢，我就给夏天
0: 该说这句话，
1: 我就给夏天打电话了。我说，哎，我说夏天啊，你搭档想你了。他说啊，哪位？我说真难呐、啊。然后他说啊，他怎么想我呀？
0: 夏天这做事也不靠谱，哪位？他跟谁搭过？
1: 你连搭过唯一跟你长时间搭过他都不记得，你知道吧？你们俩可以掰了啊。然后呢，我说真难啊。他说嗯。啊，他什么事儿啊？我说他想你，
0: 嗯，
1: 然后我就在那笑，他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来，你要是年假对不对？我说对呀、啊，
0: 他必须得答应，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当时开了外放，浩哥在听，就是一个单位男同事想他，他必须得答应。
1: 对，然后呢，他就哎说那行，那我就一天吧。我说你可以两天其实、嗯，然后他犹豫了一下，但是我知道他有两个孩子嘛，所以呢，其实能够答应来替我的班，已经是很感恩的那种。
0: 哎呦，
1: 然后我就跟他说，
0: 最近太忙了。
1: 对，而且他真的很少替别人班嘛。然后我就说、嗯、那你就周二吧，这样子。他说好 ，OK。哇，立马答应。我心想说这么顺利的吗？看来我还可以啊，我人品。然后一老师我怎么骗他的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给各位带来的一些产品。对，你们回好物边看，然后呢边讲故事好不好？
0: 好。
1: 然后我是怎么骗到伊利老师，因为我跟伊老师平时交集还蛮多的，就没事干我们就会约咖啡。
0: 对。
1: 然后呢也很久没有约咖啡，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外面的项目啊，或者说什么东西要去整的嘛，也没有也不敢。
0: 嗯、
1: 对。然后呢就比较少约，因为我也很忙，你知道，很约我的人很多，也排不到他
0: 啊。对对对对对，约你人就太多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不请你吃饭。
1: 哎，那今天晚上有时间啊？要改期吗？
0: 这周我都没有。这个人真的好机，
1: 好会学啊。然后。我那就没事，我就说，哎，我说伊老师，我要出来咖啡嘛。他说好啊好啊，因为我很久没有约他，他也基本上就我们都住金山那边。我说你有几点？我说你几点可以啊？然后出来咖啡。我说好，我们是老地方，然后呢去江滨那边去喝咖啡，然后去聊点就八卦啊啥的，就有的没的聊，差不多找到一个很好的节点的时候。
0: 下次有八卦说你得教我，我也很喜欢八卦。
1: 行，
0: 聊工作不一定能聊得出来，八卦我真的是一条都不想错过。
1: 然后重点来了，我心里的目标是伊利老师能不能替我一个班，我一直没有说出口，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因为我今天叫你出来喝咖啡，我在开口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会为难这样子，因为介于关系也还行。重点来了，
0: 而且这咖啡也奇怪，怎么不答应？
1: 然后重点就聊一半，刚刚好聊到某一个环节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哎，刚好你这周你下周四啊，或周二有没有空这样子？我说、可以替我一下班吗？我要请年假。他说啊，那这天不行，那就周四吧。哎呦，立马就搞定了，你看。所以跟各位说，谈事情，我人生的经验哈，
0: 嗯，
1: 不管大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真的不要在公司里面去谈业务，
0: 嗯，
1: 去喝咖啡去谈。我跟你说，不要去酒吧谈，因为酒吧都喝酒，你人不清醒。去咖啡馆谈的那个环境啊，很容易让这个事情的成功率变概率变高。
0: 就分情况、分场合也分地方。
1: 对对对，
0: 北方的话，一般情况下，像生意场上，他们比较适合就是
1: 酒局
0: 上，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豪爽了，然后一起去畅想未来。就这种喝完酒之后畅想未来、
1: 那回头会不会很后悔啊？老后悔了，
0: 后悔的时候又坐到酒桌上开始喝闷酒啊，这种。
1: 对，吴丽老师是这么骗过来的。大家回了好物没有？赶快去看一下我们本周的好物，四个产品呢。
0: 你这个事情能成功，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谈判技巧在里面的。就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想促成一个事儿的时候，永远不要只给对方一个选项。你要给他两个选项，让他
1: 周二还周四有没有空选一天？
0: 对，你这样去让他从 A 和 B 当中选择一个，而不是说你现在
1: 可以或不可以。
0: 对，你现在只有一个 A， 你要么替要么不替，这不可能。
1: 对，你问他能不能替我，他可以选择替或不替，有什么事情？你去给他说这一天有空还是这一天有空的时候，他会直接从二里面选一个一。所以呢，谈判技巧啊，然后呢，我还找谁替我了？
0: 嗯。
1: 哦，亮亮替了我一天，亮亮那个就不用说了，因为他生病，不然的亮亮那就
0: 宋晨替了一天。
1: 哦，宋晨，
0: 嗯，
1: 宋晨我也是说，
0: 宋晨就施压，来替我，宋晨一捋袖子不替。
1: 我跟宋晨是这么说，我说，哎，你周二有没有空？或者周五也是。
0: 对我，
1: 然后他说，哦，那我可能周五不行，
0: 嗯、
1: 因为我周五有替了谁的班，那周二吧，行不行？那周二的话，我们要在哪里上可以吗？这样类似这样的，我说那行，只要你能替我都答应，行，可以的，其他事我来解决。所以其实我觉得讲话有的时候哦，大家。就是
0: 不要把话说太死。
1: 对，第二个你在平时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处得很难看。
0: 是，
1: 对，因为处得很难看的话，确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呢，确实也，咱们不要说很假嘛，至少咱们真实。
0: 这也算一个高情商的一个小技巧。
1: 就老狐狸嘛。

0: 何必？我女朋友特别擅长用这招，她一般情况下她想出去玩的时候，她就说：“哎，那周天的时候咱们俩是去哪个地方去玩呢？还是你想在家里边给我做一天饭，干一天家务呢？我不用想吗？我肯定我想出去玩，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这样去让她拿一个选择题的话，你就瞬间你就感觉哦又要怎么样？然后她会问你：今天咱们是要选择吃一下海底捞呢，还是你要给我买一个20000块钱的金手镯？吃海底捞，吃海底捞。
1: 那今天晚上咱们吃鸡海呢，还是吃那个？”啊，你说的那个自助，
0: 我回家。
1: 你看，在你这没用啊，没用。
0: 你别想忽悠我。
1: 行，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
0: 探路者191号提醒各位，金鸡山隧道现在往五里亭的方向，桥上现在是处于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状态啊。那稍等一下，我帮各位看一下这块的行程到底是怎么样。同时呢，您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关注一下。
1: 是的，除了好物哦，大家还可以回那个关键词叫旅行，这两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看，每天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回一下去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更新。像好物的这个关键词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本周更新的四个产品，分别是来自于克氏他们家的小方糖手表，男生女生都能戴的啊，这个价格很便宜，3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男士的、女士的啊，这个是属于那种时尚百搭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拿来搭衣服用的话，很适合夏天，好不好？因为毕竟呢，他们家的这个手表啊，也要上千块钱一块，咱们只要3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包括你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那个克氏他们家的皮带。啊，这个皮带的话呢，也是有男女款的啊，不同的款式还挺全的。像经典标识，它的辨识度也是非常高啊。你这个就有的时候皮带啊，有些人会喜欢那种就有品牌 logo 的，那我可能个人不太喜欢啊。但是呢，看每个人感觉，不管是你通勤、平时上班，还是约会啊、出去穿搭、出去玩什么，皮带这个事情，咱们家里边应该不止一条皮带吧？不可能一年四季都绑一个皮带吧？对不对？不可能一条。所以呢，各位如果喜欢克氏他们家的皮带的话呢，299块钱到手，哇、哦！而且呢，你那个比如说你的腰粗啊、细啊啥的，它是可以自行去剪断，然后呢再来去弄，就是很方便啊，很方便的，大家不用担心。重点是它这个皮质感觉也是非常好的，材质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柔软，而且有弹性，质感也是拉满的。重点是它的品牌Coach这个品牌的。好不好？也是上千块钱的东西，咱们只要299块钱。
0: 是，咱们车友说到这个金鸡山隧道往五里亭的方向，桥上有一段有交通管制，但是我刚看了一下，没有看到这个交通管制的，
1: 可能就纯纯车多吧，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事故发生这个地方？
0: 对，我帮各位看了几座高架桥，目前高架桥上都是有车的状态，没有出现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哈。但是车多也是真多，也麻烦有一些车辆啊，咱们尽量开的稍微快一点点，因为。
1: 这样，我们从这个全球眼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呢，其实是没有看到有管制的，或者说有交警在现场。大家如果有在这一段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消息，好不好？在这里还是要特别的谢谢咱们的探路者191号啊，谢谢你。
0: 是你明显可以看到啊，就有一些排队啊，就是有一些车它开的真的太慢了。
1: 对，
0: 这你看，就这辆车开这么慢，后方现在都已经成这个样子。
1: 是。
0: 你要是开得慢，麻烦你。你要真不赶时间，你就走一下桥下辅道，你就等信号灯。你不要站着快车道，然后晚高峰后方都已经排成这个样子了，你这个速度开的真的有点不应该啊。另外车道过来都直接选择在你头前变道的。
1: 是，很多人他就是有这种习惯啊，真挺不好的。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遇到，我中午去健身去了，今天中午，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前面有一辆车，就我前方有一辆奔驰，再往前方有一辆车，那辆车非常慢，那奔驰属于正常的，我就变道一下到隔壁去，去能够超车或什么的，
0: 他还不让你超，
1: 对，他不让你超，然后
0: 你
1: 往左，他往左，哇，然后呢到那一下我真的是忍不住了，然后呢我是刚好我在那个奔驰的后方，所以呢我就直接变道往边上走，他又往右边去变，你知道吗？所以我这时候摁喇叭直接摁他，没办法，因为这个人我觉得他是真的有病，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路上遇到这种有病的司机啊，咱们也不用太急，就是你就按你的方式，咱们要么就慢一点，要么就看一下安全的情况之下就超车，不然的话呢，他真的马路是他开的，他想开多大的速度就多大的速度，你知道吗？很气，气得我话都不会说，说都不会话了，知道不？
0: 深圳交警有一句喊出来的一个名言，叫什么呢？速度提不起来，到慢车道上去。
1: 对，
0: 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的正确。你要速度真的提不起来，你就不要去占着别人的这个快车道。
1: 他属于那种就故意的，就你如果说你要谈恋爱在车上啊，你就慢慢的开也行，你就要么停到边上去
0: 谈恋爱，你在车上，你就是350，你
1: 就停在停车场去，你慢慢的在那影响别人，真的是真的不太行。有些人真的谈恋爱。

0: 哎，为了想晚一点送对方到目的地嘛，
1: 不敢
0: 路上慢慢开车嘛，
1: 对，你不敢是
0: 明明红绿灯可以过，
1: 不要影响交通，
0: 明明红绿灯可以过，他们硬生生的等到后方车全部都过不了。
1: 看来今天中午跟熊亮气不清
0: 哦，气的啊，气的我，
1: 他在我开的 Benz，
0: 嗯，等一下，让我冷静一下好不好？啊，冷静一下，一白说车，包有料的。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六点半，路面上通行压力特别大。首先来看到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一直排队排到了游西洲大桥的上桥处，反方向游西洲上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直是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斗门高架，现在开始往金鸡山隧道方向，时速并不是很快。那目前看到东二环呢，这会儿主要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五里亭，现在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上的双向通行时速不是很给力。南二环白湖亭一过，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有前高架的双向，目前都是有排队的。今天古山大桥也不是特别给力，双向都有一定的车流量堆积。那这个点位呢，也开始出现了三环上的排队路线，东三环张林行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还有这会儿西岭互通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魁北大桥要进隧道的车辆目前也都是在缓慢通行阶段。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

0: 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周南。
3: 刚刚我说的那些骗什么伊老师来帮我替班啥，大家不要太认真啊，明天去跟他说，他要说我骗他，
4: 没有，伊丽老师现在都没人跟他说，伊老师太严肃了，别人跟他聊天总觉得下一秒就被判了，这种感觉。
3: 熊亮骗我来替班啊，我知道，
4: 是这样啊，大家知道伊丽老师他学的是法学，他是真的很懂这一些东西，
3: 他怎么不懂？我请他咖啡就是聊天，我们就时不时都约一下见面，然后呢顺带说一下，哎，能有没有时间给我替个班呢？对，
4: 伊老师心里面在想，哦哟，这
3: 来亏了，来亏了，
4: 早知道这咖啡不喝了。
3: 所以啊，我跟你说，大家要找人干事啊，或者说帮你忙啥的啊，不要说你临时的去，临时临了的去找人帮忙，你们平时没有交流，没有交情的话呢，突然间帮忙，人家就是可以很直接的拒绝。
4: 就是，
3: 所以平时也要懂得走动走动。
4: 是，平时你人为人也要比较好哈。
3: 对，
4: 就是说为什么经常在单位的时候啊，你不要真的当陌生人。虽然我一直在口头上说，我说跟单位同事都是陌生人，但
3: 你跟同事相处的，你的真的是情商高，他们都说你情商高，跟谁都好。
4: 哪来的谣言？我都给你听了，我给同事
3: 说你这你跟大家都处理的老好关系了，大家都很喜欢你。
4: 真的啊。哎呦，我平时我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人设的这一方面，
3: 对呀，
4: 有可能熊亮啊，他现在是在骗我，你知道吗？骗我，让我误以为我平时处得还不错。
3: 哎，我说实话是真的，他们都说
4: 假的。
3: 那个说那个，我跟你说个八卦哈。
4: 来，音乐拉掉，我特别爱听。来，
3: 他们说周南啊就很厉害。就跟这个谁啊，跟那个谁啊，那个谁都很好。然后我说，哎，为什么平时看他们也很少交流啊？然后他们就说，周南啊，时不时啊就会跟他们喝个奶茶呀。
4: 你在开玩笑吧？我都一年没有碰过奶茶，
3: 来吃个西瓜呀。然后呢，扒个瓜呀。
4: 我什么时候跟大家买过西瓜？
3: 对，然后呢还小礼物整一整啊啥的。
4: 但我爱吃，这确实是实话。
3: 是吧？
4: 对，
3: 所以你跟他处理得很好，你就通过美食的方式来，对不对？
4: 是因为我自己爱吃。你要这么说的话，到别人同事嘴里边，那可能也有其他的版本，你知道吗？
3: 有什么版本？
4: 正南啊，他跟熊亮跟亮亮关系很好啊，他都主动买一些水啊，买一些饼干啊，都放到那边，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这样传出来？
3: 这个还没有传出去，因为没人知道啊。没人传出去，
4: 你下次就这样跟他们传。我跟他关系也很好啊，他都给我买水，就让我喝到饱。
3: 我跟你说，这个有机会你跟亮亮做节目的时候，你让亮亮去传一下，亮亮会
4: 转，
3: 亮亮会传。哎呀，真的老好了，他会给我买那个水啊，就放在那个地方，我一喝
4: 亮亮就学手，不用学，把手机都扔了。
3: 哎，你学亮亮这方面他会传。
4: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这点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沾光哦。就因为自己真的很爱吃，所以我没事的话，我也会拿一些小零食，然后大家一起过来吃，怎么样？
3: 你也很爱在外边吃，然后也会跟他们一起去啊，他们都这么说的。
4: 一起去吃，这个是真的没有几次，就是
3: 那就有过嘛，可能你就那一次啊。哎，别人就把这个话传出来了，
4: 有这种可能性，
3: 对吧？
4: 哎，
3: 那什么时候你今天晚上再带我吃一下呗？
4: 就我特别
3: 今天晚上是199还是99的？
4: 话题岔开，然后我觉得宋晨真的就很矜持。
3: 宋晨，
4: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今天那边是
3: 今天跟我八卦宋晨了是不是？
4: 没有，我那天我在约宋晨，我说。就那段时间我
3: 在上早高峰，
4: 没有，我就是单纯的约，然后我说我好想去喝那家胡辣汤哦，但是我感觉我一个人去喝的话，大家知道你喝
3: 没什么味道，
4: 不是没什么味道，你有的时候你需要点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包子，
3: 一个人吃不完，
4: 对，一个人吃不完，完了之后我又不想去打包，我就约办公室的，我喊了一下嘉哥，嘉哥说不请，一会儿他有这个拍摄，然后我看到宋晨，我说宋晨你下节目咱们一块儿去吧，宋晨说不去啊，我不去算了，那我自己去喝吧，结果。

0: 到那儿去排队的时候，刚排没一会儿，宋晨来了，他自己走过来，我说你矜持什么？那干脆
1: 他说他不去，然后就去了。
0: 对，你就直接跟着我一起来就好了。就非常矜持，我说这是干嘛呀？
1: 你有没有听到一些我们台的一些八卦？
0: 来，开始，
1: 我听一下。好啦，今天的这八卦就是话题啦。好啦，开玩笑，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大家相处之后其实都还可以，然后呢工作当中也是这样的，就像之前有听到说很多说，哎呀，同事之间不可能成为朋友，其实有一些同事关系还是可以的，
0: 能处出来、
1: 是能处的。生活工作当中大家相互配合，生活当中呢可以相互分享，对吧？虽然说我跟郑楠也没有很好，我们那么私下呢我就很努力的在分享这个抖音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也是很矜持啊，都不怎么回，偶尔回一下那种。老矜持了，
0: 我觉得抖音分享
1: 就是别回，
0: 分享，
1: 分享你接收到的时候呢已读啊，不回，然后呢，
0: 哎，我真的没有已读不回，我真没有已读不回，
1: 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说你看到那个视频的情绪是什么样子。
0: 但我们两个人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完全不在同一个时间段。熊亮他一般情况下他分享那个点，
1: 我随时对，
0: 对他分享那个点一般情况下要不就是我在吃饭，要不就是我在打游戏，然后我就没有看。大概过了两三个小时，然后这时候我突然间想刷一下抖音，我看到里边有个红点，然后我去点，然后我这时候再回他一下，就没有那么急。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在看剧，对，懒得点进去回。
0: 对，就属于看到了就是缘分，没有缘分那就没有缘分。我觉得抖音就是这样啊，有一些好玩的东西，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没有必要说非得啊，就必须得。抖音它不是事儿，所以你没必要做到事事有回应。
1: 但是我觉得是事儿啊，因为我们抖音上会分享很多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和新闻，就比如说今天
0: 抖音上面分享工作，那我就把抖音卸了，我就很想卸了微信。
1: 像今天我就给你分享了一个这个新闻内容，说的是一个热点，我看了之后呢，真的叫热血沸腾。
0: 是不是？你看我上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个？
1: 没有啦，这个是我自己截图的，想要在节目中说的，刚讲这个话题。
0: 什么事儿？
1: 大概今天抖音里面有一个热点，说的是一个在波兰那边的一个游泳选手。
0: 游泳选手，
1: 我看了之后呢，我真的是不可思议，惊掉下巴。然后呢，我就看详细内容，他真的是这样的。56个小时，横渡波罗的海。重点是什么呢？他整个56个小时是没有睡觉的，一直在水里游，
0: 全程游56个小时，
1: 全程，
0: 从瑞典到波罗的海。
1: 对，
0: 这哥们海绵宝宝投胎吧，
1: 160公里哦。而且这个消息它里面讲的是说什么呢？就是8月6号，荷兰的一个游泳选手，他完成了历史性的一个挑战，耗时约56个小时，从瑞典海岸出发，不间断的游泳160多公里，抵达波罗的海，成为全球首位完成这一波罗的海横渡的线路的人。
0: 太牛了！
1: 重点是什么？他整个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规则是这样的哦，他的整个这个挑战的规则是，挑战全程禁止选手触碰随行的保障船，因为他会有这个安保嘛，所谓的这个保障船在边上，
0: 对，就旁边会有
1: 保障船。对对对，最终呢抵达那个地方，而且选手呢他是在过程当中，
0: 你没有保障船我都不一定能过得去，
1: 真的，我就不能理解，你知道吗？所以呢真的大家你不要觉得好像就觉得很多人不可思议，只是我们的没有了解到，没有认知到而已。他而且呢整个过程当中是不可以睡觉，保障船呢仅能够通过长杆为他投递一些食物和水之类的。
0: 不是在水里你要怎么吃食物？我在水里踩水都困难，更何况海面上的都不是。
1: 你这个根本都不是问题，问题是56个小时他不睡觉都能游，你说他不能吃东西吗？
0: 哎呦，
1: 有没有？
0: 真的是
1: 颠覆认知，而且这个是今天的一个热点啊！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哇，完全不可以接受，人性，人的那个耐力是有多强？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的。
0: 哦，这个还是不要做，不要做任何这样的尝试。
1: 我说的是，比如说你觉得很难的事情，像很多人说我健身不能坚持啊。你想想，别人连56个小时不睡觉在海里边游泳都可以做到，你有什么不可以的？
0: 我真的不可以，这点我是真做不到。
1: 像郑楠，比如说你挑战一下，就是说你一天只吃一餐饭这样子。
0: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要挑战尾鳍8项，你知道吗？就是6000米以上的雪山，然后滑雪下来啊，然后
1: 现在连滑雪都不会。
0: 巨大的这种海浪，哦，我会滑雪啊。但是别人一般情况下问郑楠你什么时候你学会的滑雪，我一般都是告诉他仇人陷害。去学，因为摔得真的很惨，在你初学的时候，然后开始上升难度的时候，摔得真的非常惨。
1: 你还真别说，滑雪是属于那种很耗钱的，又很耗体力。就他们，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滑雪教练，
0: 放在福州可能就是很耗钱，然后放在北方城市真的不耗钱，
1: 不会吗？因为我一个朋友在
0: 160块钱不限时，然后你可以滑一天，然后。

0: 真的、啊、我们那边就是啊，然后室内滑雪场啊，全程恒温，然后
1: 户外呢，
0: 户外滑雪，那你真是耗大钱了。
1: 对呀、啊啊，是啊，所以我刚说，就是我一个朋友在长白山那边做那个滑雪教练。
0: 长白山都是小意思，每年飞新疆的那才是真有钱。
1: 他一年大概就是工作三到四个月，然后全年都是玩。然后呢，我说那你挣钱就那三四个月啊，
0: 就飞。哇、
1: wow, ，他说叫我去那边玩去找他，然后呢，他说我不用花一分钱。我说、嗯、那装备重要，我有，你选我的就行，随便挑，各种配色都有。我说行，然后一直也没有去成。
0: 就是你如果拿他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去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嗯，你害怕就是这个爱好你是到痴迷的程度。
1: 对，
0: 钓鱼很多人都说不花钱，因为你一个鱼竿
1: 老花钱了，
0: 便宜的一个鱼竿百来块钱买一个鱼线你就可以搞定了。但是你看，真的你在钓鱼上，甚至我见过，就是身边有朋友，他专门为了去钓鱼，然后他买一个那种小型的那个游艇，
1: 嗯，
0: 然后就去跑到那个海里边，然后去钓那种大的，这种确实也有，就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了。
1: 对，所以有很多的兴趣爱好还真的是要用钱去滋养的哈，
0: 要堆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选择爱好很重要。像我健身，你看就不怎么花钱，但是也挺花钱的，什么蛋白粉啊、补剂啊啥的，也该吃得吃，每天还得让自己吃多少鸡蛋啊，吃多少虾，补多少蛋白质啊之类的。
0: 穷有穷的健身方法。你不能叫穷，就是省有省的健身方法、
1: 啊、对，也可以不吃嘛，
0: 贵也真的是有贵的健身方法、
1: 嗯、
0: 你看很多人他健身我必须要选择好的器材，那市面上这些健身房80%都满足不了他的愿。
1: 真的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一开始健身的时候呢，先给自己立了 flag， 然后觉得好厉害好厉害，一开始就先去买
0: 了办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这种宾馆的这种健身房的套餐，
1: 哎，然后呢，重点是他花更大的一笔钱，就是先买教练的课，然后买完之后也没去几次。
0: 哎，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身方法，想练腿没事的话就是爬楼梯，然后就是跑跑步。想练手臂力量怎么办呢？最近呢有一个1.55升的亚铃矿泉水瓶，
1: 嗯，
0: 现在火了。这个亚铃矿泉水瓶呢，单瓶卖8块钱。贵吗、嗯？不贵吧？
1: 还行。
0: 然后它连上里面的水，1.55升，3斤多。
1: 嗯。
0: 是一个亚铃的造型，没事的话你就拿着这个水瓶，然后一点一点喝，一点一点喝，然后你这3斤的这个亚铃，你可以一边练手臂，然后一边喝它的水。
1: 我跟你说啊，这个
0: 时候是喝完了之后，你可以往里边装沙子，变成一个亚铃瓶。
1: 我跟你说，这个完完全全啊，它就是一个那个啊、噱头。噱头，因为为啥？
0: 嗯，
1: 太轻了，
0: 3斤还轻，
1: 太轻了。
0: 3斤是水的话，它是轻的、嗯，但如果你要换成沙子，它确实不轻。
1: 嗯，但是重点是它换沙子也挺丑的，也不会用。
0: 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啊！你看，就这个矿泉水瓶，它做的也是蛮结实的。
1: 我跟你说，这个绝绝子是噱头。
0: 这还是噱头，
1: 就骗骗你们这种就可以。
0: 真的好实用，
1: 真的去了健身房之后，你就根本就不会。就我家里边，我之前也是，我觉得去什么健身房啊，在家里边锻炼就可以啊，我时间还自由。然后我器械我也买了，哎，买了一堆器械，什么哑铃啊，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仰卧起坐凳子啊，还有那个什么，就是
0: 哎，那个凳子我也买过，最后都锈了，我都
1: 真的根本就不会用。就是你要去真的运动什么的，你还真的是要有环境的，
0: 是
1: 啊，除非就是你的个人的意志力特别强哈，然后我。那就不需要，我每天就是那比如说你练那种什么就瑜伽之类的，哎，那这种可能还行，但力量型的话呢还是要去那种就是健身房之类的。
0: 是在家里边我也有瑜伽垫啊，当时为了去好好练习啊还买了5指袜那种抓
1: 的，对，
0: 然后后来发现在家那也就真的在家了。
1: 就你一开始
0: 买出99斤，
1: 一开始呢你就会用几次，几天完之后呢，哎，你就不会用它了，所以在家里边我跟你说没用，练不了一点。
0: 家里边买一个那个单车机是真的用得到。
1: 我身边，我家里面，我告诉你，我还有啥？之前跑步机我都有。
0: 跑步机是真用不到
1: 哦，然后也不会用，
0: 单车机你就坐到那儿，然后看电视你就在那儿蹬，打游戏你就在那儿蹬，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跑步你没有办法一边跑步一边看电视，你是真看不进去一点。
1: 很多人跑步就会看剧啊，我这边有很多就是在健身房里面跑步的看剧。
0: 实际上他看不进去一点，我跟你说，他一边看一边心里面在想的是，哎呦好累啊，怎么还没有跑到50分钟？
1: 你知道我晨跑的时候我会干嘛吗？
0: 嗯，
1: 我会听书，
0: 听小说。
1: 对，就听那种我很爱听历史类，虽然说我就老记忆力不是很好，但我很爱听一些历史类的啊，就是什么什么那种，就一直讲一直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就打开就开始听。
0: 还喜欢听那种悲壮的历史类的。
1: 对，很爱听，我很爱听历史类的。
0: 国门，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死设计，
1: 然后谁谁谁就是很爱听这种东西，但是呢，真的也跑步的时候你还说会怕。听不进去啊，能听进去啊。
0: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就男生啊，他有的时候在看一些视频，他并不是在看一些什么美女啊什么乱七八糟，有可能他在学挖掘机。你去搜索一下挖掘机教学，你真的能看好久。看完了之后你会自己想着，哎，我到哪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挖掘机。

0: 挖掘机
1: 哦，
0: 真的，所有男生一旦你学会了挖掘机，你的梦想就是天天你要能买一个挖掘机，然后去挖挖。
1: 我跟你说，如果把一些设备买好，家里边我会在家里面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东西，就家具，嗯、家具类的那种。
0: 做家具，
1: 对我很喜欢。
0: 行，我知道了，下次家里买柜子就先扔到熊亮那儿，然后到时候我家。
1: 你先把那个道具给我买了，好不好？那些工具。
0: 哎呦，你要真愿意的话，你要真愿意的话，我早知道当时好多柜子都给你了，因为我家里边养的宠物有一些是那种箱子类的嘛，
1: 嗯、
0: 然后它就是那种拼拼装装、组组装装的，我就特别讨厌去组装这些柜子。
1: 我自己做的话，你想做什么样形状啊，或者什么样的？哦，老好了。
0: 行，
1: 嗯，
0: 好了，各位，在节目最后的一个尾端的时间啊，大家还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在8月15号，畅行876会带各位一块去往长沙，去往张家。去旅行一下了，全程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5天4晚，我们高铁直达，一价全含的价格只要3780，这是成人价，孩子的话只要2380，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包含了所有来回路上要用到的大小交通，包含了所有的景区门票，包含了所有的餐饮，这些餐饮呢也都是安排的，也是安排的像你吓我一跳，安排的像这个土家的三下锅呀、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这种特色的餐饮，包含了所有景区要用到的一些接驳车呀，以及这些景区的一些像百龙天梯呀、然后索道啊这些特色旅游项目的一些费用、我们还是全程纯玩零购物，所以跟着畅行876一块去吧，您回复一下旅行到876官方微信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那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回完之后呢，4个品，刚刚前面说到有是手表啊、皮带啊，包括呢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新款精粹水，以及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都为各位安排，而都是新品啊。
0: 嗯，
1: 包括它的有效期都还蛮长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然后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去回，然后自己去买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是 Coach 他们家的小方糖手表适合送给女孩子、Coach 的皮带适合送给男生，当然这个皮带是有男女款都有，但手表只有女生款，包括今天给到各位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以及赫莲娜的黑绷带，全部都是礼盒装。马上就要到一个特别的日子了，是不是？想一想啊，半年已经过完了，要不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呢？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满。
1: 那咱们明天见啦。
0: 明儿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吴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吴海泉《最美》。

0: 上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目前的西二环还剩下了象山隧道，这会儿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还有轻微的排队，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那北二环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东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连番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现在双向通行时速还不是特别给力。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北园高架的汇流口位置，以及这。

尔吉安高架双向现在都是有一定的排队出现的，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0: 壮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儿，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主要比拼的是父母的认知和孩子的社会化程度。认知高的父母看见的是孩子的节奏和需求，可认知低的父母看见的是分数、面子和别人家的孩子。一个能理解规则、能与人合作、能在挫败中调整自己的孩子，即使在普通学校，将来也能够融入任何环境。你站在山脚看孩子，满眼都是问题；你站在山顶看孩子，看到的全是可能。教育的终点从来不是一张满分的试卷，而是一个能在真实世界里站稳脚跟的人。

0: 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过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和我一起看浪花？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几目，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

0: 圆碗，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买车小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呼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呼海泉《最美》。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弹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iDrive60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胡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胡海泉《最美》。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寒战为痛快，知己相惜不复来，长剑高悬无人可替代，凡尘。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呼海泉携手镇南重新改编《最美》，在经典旋律基底融入潮流说唱曲风，歌曲回望旧时光里的心动邂逅，用全新编曲演绎回忆里难忘的爱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呼海泉《最美》。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Hayat özünü köydürüp boğdu, tek üştüme küyü telhemra.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

0: 袋，第二瓶 Green， 第三瓶不关我的事。
1: 哦，刚才让我等太久，现在我只想把这里炸掉。
2: 我现在想的就是马上回到重庆开始做歌。
3: 打我的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长。

0: 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一百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一百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

0: 付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 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 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 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你快乐吗
4: ？Are you happy？
3: 你欢喜不？
4: 你快乐吗？
3: 你快乐吗
4: ？Are you happy？
3: 你快乐吗？
4: 你欢喜
5: ？Are you happy？
6: 你快乐吗？
7: Are you happy?
8: Are you happy?
9: Are you happy?
10: Are you happy?
11: Are you happy?
12: Are you happy?
13: Are you happy?
14: Are you happy?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凭证。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普林乌诶，嘿，普林乌诶，嘿，普林乌诶，哎呦，吹过几里鼓诶，嘿，阿吉鼓诶，嘿，阿吉鼓诶。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笑得靠近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哇哇！
1: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坦克300对外观进行了升级，同时车型尺寸进一步加长，车辆换装全新样式的前格栅，蜂窝黑化样式更有运动感，并且换装了 Tank 品牌英文字母标识，前保险杠的设计也更加粗犷和专业。此外，新车车顶新增激光雷达，将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在外后视镜处也增加了智驾小蓝灯。内饰同样延续现款坦克300的设计风格，新车又换回了经典的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重点丰富了功能按键，顶部的功能按键区也有所调整，但依旧采用了电子怀挡换挡机构。动力方面，根据之前工信部的消息来看，新车会提供插混以及燃油版车型，插混版将采用 2.0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85千瓦，电池

0: 容量分别是59.6度和37.1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00公里和105公里。HiFOT 将配备非解耦四驱结构，主打强悍越野性能 ；HiFOZ 则主打泛越野属性。燃油版车型方面，3.0T 车型依旧搭载 E30Z 发动机，最大功率来到了265千瓦；2.0T 车型搭载的是 E20CB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175千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她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过度使用。生命力强的人很少过度使用自己。你是否一直在过度使用自己呢？习惯压抑情绪，习惯照顾别人，习惯把再坚持一下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明明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却总觉得很累。不是身体吃不消，而是生命力越来越弱，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很多人都在寻找恢复状态的方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的后劲不是靠透支自己换来的。美国心理学家福格提出，成功的频率很重要，成功的大小不重要。当我们不断积累我可以做到的体验，内心就会慢慢地恢复力量，也有勇气继续向前。每一个照顾自己的小行动，每一次完成微小目标带来的满足，都在帮助我们重新积累能量。当生命力开始流动，人才会慢慢地长出后劲。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

0: 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坡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今天早上起来呢，外面阳光明媚啊，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天气预报显示说未来几天啊，咱们将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
5: 没错，
4: 温度和这个雨的局势呢都会有些新的变化。
5: 因为八月份呢可能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然后将会有2到3个台风呢登陆或影响我国。这个是中国气象局举行的发布会，它也发布了比如说总结我们七月份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然后八月份的气候趋势的预测，以及气象服务的提醒。那气象部门也提示说，八月份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这个较常年是偏多的。那其中呢，有2到3个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是偏强的。那存在比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北方的风险。
4: 那既然说到这个台风呢，来自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叶梦龙的介绍说，这个白海豚呢，刚刚游过了一片高温海，这个高海的温区，目前呢是垂直风切变比较小，都是有利于它变强的。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增强。那么既然说到关于它的走势问题，那来自中国天气最新的消息说，目前呢预报存在2条分支路径，路径一可能在9号前后登陆长江口到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将会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这是第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呢可能在华东的近海北上，并且呢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者擦过江苏的东部到山东半岛沿海，会给华东以及华北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水。那么既然说到关于这个它的一些走向问题，对于我们福建省来说，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3天我省的气温较高，偶尔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比如今天是8月5号，那今天呢一直到8月6号，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的出现。
5: 没错，但是温度呢，最高的温度都是在35度及以上。看了一下，今天会有60%降雨的概率。那我们一般说现在下雨都是一个雷阵雨的一个节奏，那当然现在依然是一个高温橙色预警。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度，明后2天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甚至是37度。
4: 这么热的天气啊，有的时候除了家里开空调以外，我们也可以想一些其他的一些招，也能够有一些防暑降温吧。
5: 昨天呢，我在那个铺铺上买了一个，那有一个小南瓜，它那个就是小南瓜，就是专门给宠物怀抱，就是让很多的家里

0: 的小毛孩能够更加凉爽的一个小南瓜。然后他那个卖的呢，就是我是根据同事推荐的，就是他很小，他可以给家里的小猫小狗睡觉的时候抱着。
1: 嗯，你说那是南瓜，但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关于
0: 冬瓜
1: 到底是什么瓜？
0: 冬瓜，因为这两个瓜呀，南瓜、冬瓜、丝瓜，有时候分不清楚。然后呢，我刚才一说，就是那个抱着睡觉的冬瓜，说错了，南瓜它也不凉啊。
1: 抱冬瓜睡觉呢，最近降温。

0: 宠物的，就家里有些小宠物它不是睡觉很难受吗？那有的家里面它可能那个地面比较凉，那有的家里面又是木质地板或地毯，那没办法，所以就买这种小宠物专门绷着的。那对于很多大人或孩子来讲，可能更愿意买稍微长一点大一点的，咱们抱着。
1: 可是最近呢，关于这份清凉没有维持几天，有人在网上就说了，说半夜炸瓜呀，
0: 是什么意思？
1: 半夜瓜裂了。
0: 哎呀，就是抱着的时候突然裂了，那这个一定会清醒，以及可能会做噩梦啊，关键还得清理这个被子呀。
1: 你像床单呢，地面全都弄脏了，主要是里面有一些腐臭的汁水流出。
0: 哎呀，
1: 那你说抱冬瓜降温，首先第一个它是有什么样的原理吗？好端的冬瓜怎么可能突然一下就爆裂了呢？
0: 对，是把它挤的吗？是抱的时候就特别用力吗？
1: 前两天呢，记者采访到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他就说关于这个降温神器冬瓜背后的一些隐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关于炸瓜这个事儿啊，其实并不是冬瓜自然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那这个业内人士认为说呢，冬瓜外表皮它有一层这个就是特别密的叫蜡质层。
0: 哎，对对对，
1: 原本呢有比较好的一个密封防护作用。可是你想，我们每天都抱着它来睡，外面的那个东西再加上有的时候和你的被褥有摩擦，所以说就相当于给冬瓜呀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
0: 我明白了，因为咱们睡觉的时候即便抱着冬瓜，你外面肯定也得盖个被子嘛，这个被子相对是密闭的环境，再加上人你的体温，你抱着它相当于你在持续的散发热量，
1: 所以呢有的时候还会出汗。这个汗液呢和身体当中以及冬瓜这几个来回摩擦，
0: 你还得抱着它，你还得摩擦它啊，
1: 所以呢就会导致有一些细菌呐、霉菌呐进入到这个微小的这个小孔洞里面。
0: 就刚才说的那个蜡质层，它可能我们在摩擦的时候它就没了。
1: 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在冬瓜里面。久而久之，因为毕竟还处于密闭的状态，气体又排不出去。内部的气压持续累积，当有一天它真的是无法忍受外部的压力的时候啊，就砰了。
0: 那明白了，它并不是说自己在自爆，而是我们在抱着它，或者说我们的被褥给它造成的密闭环境，让它这个内外就承受极限的时候，它就会裂开。
1: 那
0: 是这个原因。
1: 既然有这方面炸瓜的可能性，那难道冬瓜真的在夏天的时候离我们除了吃以外就干不了别的了吗？
0: 这小的时候也没听说谁家孩子抱个瓜然后炸瓜了呢，可能这比较小的几率啊。
1: 也许可能原来那个时候就都是家里那时候信息不发达，
0: 没有
1: 上网，
0: 或者说你家裂裂就裂死，再换一个。
1: 在挑选冬瓜的时候呢，人家说了，咱们应该选择一些表皮完整的，没有凹陷或者是刮碰划痕的黑皮冬瓜。
0: 选尽量黑的，就是有一些绿的，有一些偏黑的。
1: 而且呢，尽量避开那些像瓜蒂脱落、表皮发软或者局部发霉的变质瓜。
0: 就特别崭新硬实一点的。
1: 对，体型别挑那个特别大的。你一觉得可能那么大可爱有意思好玩。
0: 那么大关键是更凉快呀。
1: 但是别炸呀，一炸的话那后果
0: 更麻烦。可能这床的被褥都得清洗一下，这半夜咱别睡了啊。当然还有一些安全的隐患，业内人士也提醒说，就是不要整夜贴身抱着它。就是一般你建议你抱着，比如说就当下比如说没有空调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短时间的抱一下，然后等到入睡前把它移到通风的地方，然后你底下可以垫一点就是那种防就旧毛巾嘛，就防渗水的，因为有时候冬瓜它可能还会有渗汁等等。
1: 我还得伺候它。
0: 就你要定期检查它的瓜体，比如说你没几天你看一看有没有局部发软的情况，或者有没有味道，有味道赶紧丢弃。还有就是老人或孩子皮肤特别敏感的朋友，咱们也尽量去避免这种贴身去抱着它。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滋生的就是细菌的刺激，或者说跟你呼吸道和皮肤的一些摩擦。
1: 其实看了这么多的关于它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还是放弃了
0: 啊。
1: 我觉得家里如果开空调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抱冬瓜了。
0: 那倒是，这个就很适合以前我们说小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家家都有空调的时候，风扇吹着你，又觉得有的人以前老人不是说不要整宿吹吗？等等，然后那你就觉得说那我怎么办？那可能就得抱个瓜。
1: 其实建议大家呢，要想舒适的度过盛夏，空调两。 凉席啊，有正规的冰枕或者是冰凉垫、这样的方式其实稳定性更高，
0: 对对对，
1: 也不容易炸，对吧？其实面对网络当中有一些用冬瓜来去抱着它睡觉，的确会有一些隐患在，
0: 对，
1: 也希望大家理性看待，千万别盲目跟风。
0: 没错，现在就是我们说一回到家或一到哪儿根本就离不开空调，如果说空调突然坏了，这真的是得赶紧修，赶紧修不了的话你就觉得今天呢完了，或者说咱们好像不是每个家，咱不可能说像以前。

0: 一样，只有一台空调。那你这个屋空调坏了，你可能就把客厅的打开，然后吹到这屋来，然后咱们短时间内把它修好。
1: 那如果家里是中央空调呢？
0: 那你说坏了怎么办？
1: 那可能一个坏了，那就其他也启动不了、啊、
0: 那这得赶紧找人，或者说当天晚上咱就在家住不了，得找个酒店住了。
1: 这就是之前有的时候装修的时候家里的师傅就说、哦、如果要是因为中央空调啊，它可能要铺设管道，和耗材可能会更贵一点，更高一点，所以说如果要说为了防止某一个空调出风口有问题、会连带影响其他的房间，
0: 对，
1: 所以他建议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你每个房间自己挂一个独立的这种后期维修处理会更加便捷。
0: 明白。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家那个有个次卧的那个空调就出现障碍了、因为已经是晚上10点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客厅的空调打开、然后把那门打开，一晚上睡的也行，然后第二天咱赶紧就找师傅上来修啊等等，就觉得说根本就离不开空调了。
1: 独立空调和中央空调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优势。
0: 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大半夜晚上全家去对面的酒店住，我说为什么，是空调坏了吗、他说停水了，因为家里人还没洗澡、然后你就觉得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躺下、所以可能一个是停水时间久了，或者说现在一旦没有电的话，大家就觉得家里都住不下去了，
1: 停水停电、再加上燃气、可能如果要是有的时候你没有交钱欠费了，其实这三个比较重要的生活的物资还是
0: 挺，是不是燃气就顶多你就不做饭呗，
1: 对，你可以用电来代替、
0: 对
1: 吧，但有的时候炒菜呢、你家里没有电炒锅、你只有一个煮饭的，你还炒不了菜，
0: 但你这个可以点外卖在家住啊，但刚才说的那两个停水停电，你晚上回家你是住不下去啊、
1: 没有水的话、我洗完澡我游个泳回来之后继续睡呀、
0: 你的意思如果说家里没有水咱们就去外面洗，洗完再回来，
1: 其实除了游泳以外还有一个地方、去健身房啊、
0: 去桑拿也可以啊，
1: 你健完
0: 按摩，
1: 对呀、你健完身按完摩其实有很多可以淋浴的地方、
0: 那倒是、那如果说就真的是空调出问题了，那家里可能真的就住不了，
1: 那真待不下去了尤其这两天温度挺热的、
0: 但如果说大家想出去玩或出去旅游，不是要住酒店吗？我先预告一下，下周开始我们卖酒店
1: 你总预告这些，你能不能等确定了你再说呀？
0: 我确定了，昨天开会已经确定了，我只是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未来，我们不是有个小程序叫畅行福州吗，那个 APP、未来会有很多本地吃喝玩乐富裕在里面、大家可以提早下好，因为它有很多的羊毛可以薅。然后昨天因为大家订酒店首先就说你会不会比什么去哪儿网啊、飞猪啊、那些携程啊便宜啊，对不对、如果都一样，我觉得去哪儿买都一样嘛、会比他们便宜，我只能这么说，比现在市面、你便宜20块也是便宜，
1: 是福州本地的酒店吗？
0: 不是，我们在省内，比如说选一些旅游城市，厦门呢、霞浦啊、然后全国北京、上海啊、广州啊，一些知名的旅游点，就以后你再去哪玩，成都、重庆，就可以在我们这儿买完了再过去。因为大家现在在买的时候，你一定会对比其他平台，你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便宜了。还是那句话，便宜20，我们也是便宜的。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是，我们没有杀熟，不像就是我们打开其他 APP， 你的号和我的号搜来价格不一样。我们是所有人的号搜出来价格都一样
1: 啊，因为我们可能也技术上实现不了，
0: 我也实现不了那种对，就是进行差别对待啊。所以我先预告一下，从下周开始，如果有经常出去玩，自己出去玩，或者说商旅人士，我们都有这个2钻到4钻之间的酒店去给大家推荐啊。
1: 好，那就期待着吧，下一周的时候。
0: 但这个畅行福州的 APP 啊，大家可以先下载起来，因为稍后啊，我们7点半到8点的时候有奖送。来得及，7点半再说，来得及。
1: 7点半、那就先得有时间的话，
0: 先下一下，
1: 先下，在各个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搜索“畅行福州”这几个字。
0: 这个小程序大家不用怕啊，这个是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啊、不用怕、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 APP 啊。
1: 当然，说到关于这个马上要出去旅游这事儿啊，8月15号我们去湖南张家界这个团就要出发了。
0: 对，
1: 如果家里刚好就是能够凑齐这个时间点，人数呢，大家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
0: 对，
1: 一次出行我们会去3个。这个三湘四水，感受一下这个魅力湘西的精彩。首先呢，我们第一天乘坐福州的，去福州站，然后乘坐高铁到达长沙，然后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呢，就咱们可以逛一下当地的步行街，吃一下地道的小吃，
0: 对，
1: 还会游览橘子洲头。第二天呢，我们会去韶山，然后呢。这个逛完韶山以后还会有一站，就是新的地方，去张家界。
0: 就我们在第二站韶山的时候，当天还会欣赏那个朴秘书特别推荐的民俗歌舞魅力湘西。
1: 哦，那个是，
0: 这个是很好看的。
1: 对，这个是在张家界来看的啊，这不是在韶山看的。
0: 他写的是第二天晚上欣赏歌舞剧魅力湘西。
1: 对呀、就是下午的时候会去张家界，晚上的时候会去这个魅力湘西表演，因为它是一个夜场表演。它白天舞美灯光什么的，其实视觉效果肯定

0: 是晚上能更好一点。
1: 对对 对， 没错没错。
0: 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在张家界里待着，哪也不去了，这一天的时间都在张家界。
1: 对。
0: 第四天的时候呢，还是上午张家界，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这个芙蓉镇，然后晚上就会去凤凰古城。
1: 对。
0: 凤凰古城也是一个白天逛和晚上逛不一样的这种，就是
1: 因为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去欣赏它的那个水幕灯光秀，然后呢咱欣赏完第二天白天上午咱们就在凤凰古城里面感受一下白天的风光，中午咱们吃完饭，下午咱们就从怀化直接高铁返回福州。
0: 整个呢从福州到长沙的行程大约5个多小时、
1: 对对对，因为这个线路呢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就其中大家如果去市面上很多的旅行团，你会发现它没有第二站，它就从长沙到张家界，它没有去韶山那一站。那我们多了这一站，你想多一个地儿它肯定费用要更高一点嘛。那我们说把这个给大家加量不加价，相对于其他的旅行团咱有些突出的亮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旅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除了入住呢是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在这里面还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
1: 对，
0: 并且呢我们去到张家界以后，因为有涉及到一些天梯还有接驳车还有索道的费用，这里全都一价全都包含，不需要额外现场来另外付钱。
1: 没错，
0: 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各位可以回复加旅游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报名。
1: 对，一般像876的独立团大家的反馈效果都特别好，因为都是我们在福州组织好，咱们一块儿相当于一个这个小团队直接到一个地方去玩，就是有一种团队的感觉。然后最近如果大家有去那个广州旅行的朋友，或者原来大家在西双版纳如果有体验过，就是坐在那个莲花上，你有坐过吗？
0: 我没有，我没有坐过。
1: 因为我想你不是去过西双版纳，你也去过，你有去过广州吧？
0: 我去过呀。
1: 就是现在呢，在广州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它那个温室王莲池就推出一个王莲载人体验的限时开放。
0: 原来我们都是只可眼睛来看，
1: 对，
0: 远观，但是现在
1: 坐不上去，
0: 现在都可以上去体验了。
1: 原来都是看一些神话故事，有些神话人物坐在上面，对不对？或者说原来可能西双版纳你能看到，现在呢，它就是比如说提前你到现场，一个人的体验价是38块钱，可以在那上面坐5分钟。
0: 有的时候在水上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软的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我害怕。
1: 不是，它有体重要求，你做不了，我可以。它体重要求现场称完重，就是你得称个体重，你在60公斤以内可以做。
0: 哦，
1: 那可能大部分男士咱都做不了。
0: 60公斤以内的是能够上到莲花上来做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60公斤以下咱就先甭体验。
0: 38块钱一位。
1: 对对对对对，如果觉得我还挺想去体验，就感受一下在水上坐5分钟，神话人物的那个状态。
0: 如果最近刚好有去广州的，你可以去逛一下华南国家植物园。
1: 对，
0: 它是在温室群景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收费体验活动。
1: 没错，就是有一种这个大王莲，咱可以做人了，也可以感受一下，
0: 拍个照就好了。对吧？也就是
1: 坐5分钟也还挺久的。
0: 5分钟就是基本上摆个造型。你不能蹦蹦跳跳嘛，对吧？你肯定就是要么坐，
1: 对对对，
0: 要么卧，是吧？这看着多大面积了。
1: 然后你就盘个腿坐在上面，再来点姿势，然后就会有一种新奇体验。咱们小的时候不就是喜欢，就是你应该折过那种用纸折那个小船嘛，在水盆里边，是不是？咱小时候在想说把那个家里那小玩偶放在那小船上。那我就想说，那我们作为一个真人，那如果说未来有个小盒，咱们自己叠一张船。人坐上去，这个就相当于那个小时候玩的感觉。
0: 挺好，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吧。
1: 对，
0: 这个38块钱一位，价格也还算可以。
1: 行，
0: 但主要是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有点短了。
1: 不是你坐太久了，是他是不是
0: 腿麻？是不是他不允许你乱动？因为这玩意儿的确就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如果你动太狠的话，它容易下沉呐。它毕竟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福利的效果。
1: 没错，但如果说大家出去玩，有些朋友比如说去国外玩的，在荷兰啊，最近有一个女士就拍到了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信号灯。那信号灯呢，我们知道的信号灯有的就是那圆的呗，就是红的、绿的、黄的，就是圆的。但是当地呢就出现一个米菲兔。他把中间那个圆的变成了米菲兔。
0: 哦，它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是一个镂空的贴纸，糊在上面。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原来我们看到是红色大灯，它现在不是了，现在变成一个兔子的可爱造型了。
1: 没错没错，就是以前还在想说，哎呀，这个是怎么变换米菲兔？朴秘书给大家答疑解惑了，就贴一个镂空的贴纸。
0: 我原来去杭州旅游的时候，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信号灯是爱心信号灯。
1: 哦，那也就是随便，那就你想贴什么图案，它其实就是什么图案。
0: 但是它不是满大街的信号灯都是这个啊，它
1: 可能就一个地儿。
0: 要不就在一些景区路段，或者说特殊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示范路段，
1: 对对对，
0: 他给你搞一个这样特别有造型的这。

0: 那种东西，你像我们福州不是也有爱心斑马线吗？
1: 对对对，
0: 对吧？也有一些就是那种叫3D 立体的那种斑马线的这个视觉效果。
1: 没错啊。然后在荷兰当地这个城市呢，叫乌德勒支，因为它是米菲兔的故乡，所以到处都有米菲兔的元素。然后就把信号灯最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当地人对很多米菲兔的设计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很多游客第一次觉得哇，这些特别可爱和新奇，然后你就特别想去拍照。就有的时候这个信号灯啊，或者说你的城市周边有一些这个城市独有的这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你会感受到这座城市特别温暖有爱的一面。
0: 是的，米菲兔到底长什么模样啊？我上网还搜了一下，原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表情包里会
1: 经常看到，
0: 会看到，原来它是有名字的，我以为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可爱造型。
1: 因为现在好多的卡通玩偶的名字分得太细了，就兔子有这个兔那个兔那个兔，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叫哪个。然后包括你看现在很多就是网红一些小的新奇的小玩偶，你说这个是什么形象，那很多小学生都知道。
0: 是的，包括刚才说那个米菲兔，可能我这么一说大家也对不上号。你手机一搜，其实很多表情包或者说有一些卡通的什么装饰上都能看到这个兔子啊，原来它的名字叫米菲兔。
1: 对对对，
0: 我就只知道草莓熊啊。
1: 就好多这种城市独有的，我记得我之前是去当时去哪个城市旅游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城市的名字，就是迪拜旁边那个城市啊，它就城市的那个道路上全都是那种可以反光的那种钢钉，是叫钢钉吗？它就是代替斑马线，它没有划线，全部都是那种钢钉，它造价更贵，然后就说当地人就显示这个城市特别的富有，就是满地没有线，全是那个东西来进行铺设的。
0: 黄金啊？
1: 不是，就是钢钉。就它那钢钉，就我们福州有一段路也有，就是在那个从巫山西路，你通过那叫什么立交桥去往金山大桥的那个，哎呀，太不合格了，作为一个交通台主持人，
0: 扣钱啊！
1: 稍等啊。就是在巫山西路上，就你准备上那个立交桥，然后可以直接转到那个金山大桥。那个叫什么立交桥来着？
0: 那问问大家，就西斋寺旁边那个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就是通过那个路，我在晚上出行的时候，白天你看不出来，晚上的时候它地上就小钢钉在反光。然后你想那个城市所有的这种线，它全部，因为我们起码有那个钢钉有划线嘛，它那个城市就没有任何划线，全部就这种钢钉。然后当时导游在介绍就说，就是城市有钱呢，然后就说它这个城市独有的一个，你看到现在我把那城市名字都给忘了，就当时觉得就挺新奇的。
0: 记性不太好，
1: 记性不太好，就记得是迪拜隔壁的城市，叫什么就忘了。
0: 不出名的小城市，没有让人家
1: 也是出名的啊，出名的，只不过说它可能字儿比较多，咱们一下就没记住嘛。
0: 然后呢，就是说到关于这个你说小钢钉的问题啊，前两天我晚上的时候在经过一所小学门口，因为有部分的小学门口它可能门前设置了很多那些反光的标志。
1: 对对对，
0: 我呢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哎呀，前面怎么被拦起来了？就是感觉好像从视觉效果上来看啊，就是一面像拿那个就是小绳子啊，围起了一个正方形，你觉得好像我过不去了，但是你再往临近再一开，原来是地面上那个类似于反光的小标志，一排一排贴着，
1: 感觉立体出来了，
0: 立体的效果。我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封路了。我说晚上
1: 暑假也不至于啊，
0: 而且封怎么晚上封呢？是不是？后来定睛一看，发现原来是地面的反光标志。然后呢，其实你说关于那个反光，就什么小钉子呢，在咱们福州的东二环太和广场地下停车场里，它很多的那个就是减速带呀，是用玻璃球子来搞的。
1: 玻璃球子，玻璃球和玻璃球子听起来就
0: 一个大珠，一个大珠，那个地面上还也是亮晶晶的，
1: 还挺好看的，是
0: 也挺好看。你就如果去有东二环太和地下停车场负一楼，就是有一些个别那个路段的这个减速带，它就用是玻璃球来给你就是做一个提醒，也是挺有特色的
1: 啊。玻璃球
0: 浑身跨着，不是一身玻璃球，
1: 左边再画个龙。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平时咱们开车在路上所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见闻。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在外啊，去外地的旅游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能够看到这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风景。比如说这位叫 Villa 给我们来说一下，
1: 他解答了我两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不是说巫山西路要上金山大桥，那个桥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啊？
1: 对，
0: 他说叫工业路的高架桥。
1: 没错，你说对了。然后第二个城市是阿布扎比，对，你也说对了，我想起来了。因为当时就记着四个字啊什么，然后我就一下怕刚才把人家名说错嘛，
0: 阿巴阿巴，
1: 对，然后我一下就想，我怕把人家名说错了。这朋友你说的对啊，看来也是去过的朋友。
0: 可以啊，这个大家
1: 就我说我们的听友老师，
0: 大家地理学的特别好。

0: 不是，大家有的时候叫见多识广，
1: 嗯，
0: 因为这个地理书上应该不会讲，但只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就你话到嘴边了，大早上的你的脑子就不灵光一下想不出来，然后我们的车友真的都特别棒，
1: 哎，一天天钱都这么被扣没的，
0: 哎吧，我们的车友老师们，大家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叫畅行福州，
1: 一会儿有福利，
0: 哎，稍后我们再半点回来给大家介绍，稍后会有什么样的福利给送到大家。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沿线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其实总体来说也没什么问题。你看南二环、东二环、北二环目前双向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西二环只有一段，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桥面上目前是稍显拥挤，其他的路段包括几座公交大桥目前看起来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7月至8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50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876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9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仙子带来全新单曲《说了再见》，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细腻深情的声线，舒缓的编曲烘托出离别后隐忍的情绪氛围。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仙子《说了再见》。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3: 我这是在激动的想给大家送票。因为你之前不是说你特别喜欢看各种剧吗？无论是歌剧还是话剧啊，是不是？那很多人说，那有的人愿意去福建大剧院去看剧，那有的人一般说这票我去哪儿买，或者说也平时不太会留意，除非是自己喜欢的演员或者喜欢的剧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送免费话剧门票。而且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送票都比如说送一个人，比如说这张先生中奖了，我们都会送他两张票，对不对？没有人说送你一张票你自己去看，那我们说这个不符合我们的消费场景。所以我们一般像这种送票的都是今天中奖的这个人，你就可以得到两张票，带你的朋友带你的孩子，爱带谁带谁
0: 爱带谁的，反正就两张票。
3: 对对对，
0: 如果一旦中了的话就两张票。
3: 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是有两部剧，然后我们早高峰今天选择的是一部话剧，就是悬疑话剧。有一个演员叫何晟铭，你知道吗？就原来演四阿哥的那个。何晟铭主演的悬疑话剧叫《双生镜》。我昨天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剧本的简介，我其实挺感兴趣的。
0: 是的。
3: 然后我们送的就是这张门票。那大家现在需要保证，第一，在8月23号周天的晚上，大家是有空的。因为晚上7点半到8点就有空去看，咱们再去免费抢这个票。就不要说咱抢完票咱不去，那不是浪费名额吗？就首先咱能保证咱们23号那一天咱们能够去福建大剧院的歌剧厅去看这部戏的两个人啊，可以。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怎么能得到这张票呢？各位去下载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畅行福州。原来给大家买各种东西大家是用小程序，对不对？这个小程序不行，得用 APP 去才能够有这个票，
0: 叫畅行福州。
3: 畅行福州，
0: 畅通的畅，行走的行。
3: 对，
0: 畅行福州，
3: 这个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大家可以放心啊。
0: 下载完以后呢？
3: 下载完以后
0: 就等着，
3: 你先等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到大家，因为有些朋友现在可能还没有到开车到地方，人家开车呢，咱们还是安全第一位。然后大家如果有副驾的朋友，可以让副驾帮你下载。然后剩下如果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现在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下载。
0: 哎呀妈呀，那用不了，我这网速5G 的可快了。
3: 因为给很多朋友，比如说
0: 1分钟就下来了，
3: 到了目的地。

0: 之后咱们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咱就下载嘛。
1: 嗯，
0: 下载完之后等到八点钟准时，我们后台会有这工作人员准时给大家放零元票，我们每天抽一个朋友，我们连续抽十几天。
1: 啊，一直抽到演出前面的几天
0: 啊。对对对，而且不光我们早高峰抽，我们晚高峰也抽
1: 啊，就这俩节目抽。
0: 对，然后除了这话剧之外呢，其实晚高峰还有送歌剧卡门
1: 啊，
0: 就是大家特别流行的那个。
1: 但是我们现在早上八点这份福利送的是
0: 话剧，对对对，这份是话剧。对对对、
1: 啊、话剧。
0: 因为稍后大家比如说下载完这个唱幸福就 APP 啊，一定先把那电话号码注册好。
1: 嗯，
0: 因为稍后中奖，我们比如中奖第一位购买的朋友，
1: 嗯，
0: 我们是直接导播给他打电话，
1: 嗯，
0: 然后打电话确认完之后，我们一会儿在八点多的节目直接就公布。
1: 他的这个演出时间啊、是在8月23号的晚上。
0: 对对，那天是周天，大家要确保那天是有空能去看的。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他比如说给了你两张票，他这票是要实名制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要填好，比如你要去的人，这个实名制的票是不能转让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你要确保你填写的这个人你能去看，那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说你中奖，你给家里两个人的身份证报上也没有问题。
1: 也可以。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咱们需要那些都是后话了，就中奖以后。的话
1: 先中车再说吧。
0: 中奖之前咱只要做一步，就是下载唱幸福就 APP 并且把它注册好，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好，因为如果电话号码没有填好，稍后是联系不到你，这也没有办法送你票。
1: 演出的地点呢在福建大剧院。
0: 对对对，
1: 就是古田路83号。
0: 嗯，好找。
1: 我原来有去看过，
0: 也好停，
1: 也在这个地方有看过其他的一些剧目、那这个剧呢其实名字叫做双生镜。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很遗憾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在美团的这个购票软件当中啊，
0: 它好像好几百呢，
1: 它也有卖票。
0: 对，
1: 它是根据座位来这个进行价位的，座位价格不一样，
0: 有100多、200多、300多的票。
1: 100多的没有了啊，100多的有，50块钱的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100多、200多、300多、500多和600多。
0: 那你想，我们给大家是两张票，就大家一会儿去抢的时候，你只要抢一份就行了。
1: 嗯，
0: 一份就是两张票。
1: 对，
0: 就给到大家两张票，相当于也是几百块钱了。
1: 是的。
0: 然后它这个为什么叫悬疑呢？因为它就相当于是何晟铭一人分饰两角了。
1: 嗯，
0: 就它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去找这个剧《双生镜》，它大概的一个梗概剧情。梗概其实你还挺想看的。
1: 嗯，如果要是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上网来去搜一下这个剧的名字。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八点钟的时候给大家会在我们的这个 APP 当中来抽奖、大家此刻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打开你手机的应用市场，搜索关搜索下载、这个叫唱幸福州 APP。 下完以后呢记得
0: 手机号注册好，
1: 手机号登录一下。
0: 对，
1: 就很简单。
0: 然后等到八点的时候你点开这个 APP， 上面不是那一行有各种小标，你点吃喝玩乐。
1: 嗯，
0: 你点进去它里面就写零元购票，谁先抢上就先给谁。
1: 按顺序是吗？
0: 按顺序、第一个人抢到今天就给他，然后明天就是第二个人抢到给谁。
1: 哎呀妈呀，听的是不仅是网速，
0: 就是你的手速，
1: 是手速、
0: 对，现在还有18分钟的时间嘛，大家可以先下载注册完这手机号，完全有时间，对不对？
1: 嗯。
0: 等到八点钟，他会后台统一的把那个给大家这链接一上，零元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嗯。
0: 就大家要记得，这 APP 注册完之后，上面那吃喝玩乐八点钟点开就可以直接买。买的时候只要你的手机号，别的什么都先别管。
1: 嗯。
0: 然后等到你中奖了，你等着就你。比如说你抢上了你成功了的朋友，可能2分钟这个我们导播电话就给你打过来了，跟你确认、然后就是各位可以提供一下自己要看票的人的名字等等，那是后话了、那我们就如果说今天早上八点没有中奖的朋友没关系，因为晚上18点还有一场，然后一直到这个未来10几号我们能连送十几天啊，都给大家送这个票，所以大家也先不用着急。然后这部剧呢，这个话剧为什么说我还挺推荐的，一个这个主演前些年还挺火的，第二呢就是它是有一个反转，就是我们一般看这个剧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就有一个绝地反转，是不是？它就有一个超级反转，然后还有很多线索，以及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剧目当中就是类似于像找这个凶手，就它还挺好看的。
1: 是的，
0: 对，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倒是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相当于这个就是你拼手速嘛，我们说现在去哪儿你抢演唱会的票也是拼手速，你可能预约故宫的票你也是拼手速，那我们说今天给大家的福利大家也是拼手速，也不要说抽奖，因为你但凡抽奖总是要带着一点咱主观的色彩，大家就是自己拼手速、现在先下载唱幸福州的 APP， 然后呢用手机号注册好，因为你没有注册手机号一会儿是买不了的，然后等到八点整的时候点开吃喝 喝玩乐，直接就抢，谁先抢到就给谁那两张票。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话剧呢，《双生镜》啊，它是一个全国巡演的剧目。
0: 对对对，
1: 这次是走到了我们的福建福州，因为它之前已经在全国。

0: 过很多城市有陆陆续续上演过，
1: 嗯，
0: 比如说有在北京的，有在一些这个就是外地浙江的，很多这个咱们现在上网一搜，一个是关于它相关的一些小片段，
1: 嗯，
0: 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观后感，在网上这个非常多，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说关于这个像只有在不同的城市里它有固定剧场那种啊，它可能一直在这一个城市来演，
1: 嗯，
0: 但是很多现在都是像话剧类的东西，它是全国各地巡演，
1: 它一般能做到全国巡演这个剧目的。其实本身还是不错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原来如果你有看过话剧或者近距离演出的朋友，你就知道，就往往我们看视频和你在现场，你现场的就是那种阈值或者你现场的那种兴奋度，会比你在就手机上或视频上看的更好看。
0: 嗯，是的。然后呢，有网友说，原来可能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人啊，
1: 嗯，
0: 现在就站在
1: 就在你前面
0: 舞台上来现实在你的面前跟你来表演，
1: 对对对，
0: 感觉有一种穿越的状态，
1: 没错，
0: 很恍惚。
1: 嗯，
0: 里面讲的也是一些悬疑的小故事。
1: 对
0: 剧的一些名字和里面的一些详细内容，大家上网自己来搜就好了。
1: 没错，
0: 这个剧的口碑是很不错的。
1: 是，
0: 要不然它的票价600多680，其实如果有一些靠前排的那个座位价格是，
1: 你两张票还1000多呢。嗯，
0: 没有，600万应该是两张票吧？
1: 哦，两张票，
0: 两张票，我记得好像
1: 那也得几百块钱吗？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今天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十几天都有在早上8点和晚上18点给大家送票。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畅行福州 APP。这个 APP 呢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而且我刚才在7点钟也预告了，它除了这个免费的偶尔会给大家福利之外，我们从下周开始，那上面还有各种全国各个旅游城市的很多酒店的预定。
0: 嗯，
1: 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第一，我们不会大数据杀熟，就是我们现在技术就是每个人点开都是同一个价格。
0: 嗯，
1: 第二，我们敢说比现在你能点开的各种旅游软件的 APP， 各种旅游的什么 APP 的价格都要便宜。
0: 嗯，
1: 咱哪怕便宜不多，便宜20那也是便宜。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张罗说我马上要去河北看剧吗？
1: 嗯，
0: 去不上了。
1: 嗯，为什么？
0: 一方面
1: 没买到票，
0: 一方面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在当地也会下雨。
1: 哦，
0: 我觉得一下雨我就很闹心。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提前去买酒店的票。
1: 哦，
0: 酒店的那个，就是因为它这个剧场周边那几个酒店的那天周五要去晚上的日子，
1: 可能早被人订满了，
0: 没有票了，无票可买的状态。
1: 哦，
0: 只有周六周天。
1: 嗯，
0: 那我周六周天的时间又很紧张，我又不能周末去。
1: 嗯，
0: 再加上它别的时间段都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周二、周三、周四都行。嗯，但一到周五全了。
1: 哎，
0: 所以相当于我这一周或者接下来再下一周想去啊，只是就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1: 大家放心，因为这个也是在周天看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般说看剧就是周五的晚上、周六周天都行。
0: 嗯，
1: 就因为咱们都放假嘛，是不是？
0: 我们这个剧在福州演的是周天。嗯，周六他也有一场，但我们给大家送的票是周天那场的票。
1: 没错。然后呢，大家一会儿8点钟谁先抢上这个票就给谁，而且是一份，就是两张票啊。
0: 嗯，
1: 大家放心，不要觉得一直在点那个二这样浪费你的手速，直接就那一个能抢到，就直接零元先给他支付了零元，然后最后这一份就是两张票。
0: 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就是你看个剧啊，没准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培养出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了。
1: 对，因为为什么说人呢，就是之前不是有个80岁的学者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在40岁之前一定要找到你的爱好，那如果说40岁还没有找到的话，60岁之前一定要找到，不然你后面那退休那些年呢，你会很难熬。
0: 说到这爱好的事呢，昨天有一个说建议啊，叫培养叫输出型的爱好。
1: 输出型的爱好。
0: 嗯，对。什么叫输出型的爱好呢？其实有一些爱好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健康有益的。
1: 嗯，
0: 咱不妨多培养一下。
1: 啊，我能猜到一些输出型的爱好，比如说写日记。对吧？我写东西嘛，因为你看书是输入的，你写出去那就是输出的呗。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咱俩这种工作也算是输出型的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天天
1: 你一直在得不得
0: 没有
1: 都掏空了。
0: 那还有一些呢，像运动性的爱好。
1: 嗯，
0: 你比如说其实强身健体改善情绪。
1: 哦，
0: 还能帮助我们入眠。
1: 嗯，
0: 像散步、骑行、瑜伽、跑步，这就属于运动性爱好。
1: 嗯，哦，这个也算是一种输出嘛，因为你运动出去出汗了。
0: 对，
1: 但是要提到运动啊，要提醒一下尤其是我们福州的朋友们，羽毛球其实不是适合所有人去玩的一项运动。
0: 嗯，
1: 我昨天听一个医生讲，他说羽毛球啊，它其实是很要求短时间的那个爆发力，所以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就是运动项目。
0: 那你如果这样都那啥的运动其实都有一些，
1: 不是，因为你比如说你瑜伽、你散步，这个相对比较温和嘛。那如果羽毛球，它是短时间内很
0: 我可以温柔的打呀，我没有一定要打比赛呀。
1: 那医生是怎么说的，就建议大家，但是你要非要这么讲的话，那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慢慢来。
0: 那网球其实也有爆发力啊。
1: 对，他指的是因为你像我为什么说单打羽毛球出来说呢，因为我们福州人很愿意打羽毛球。
0: 嗯，
1: 就这个呢。

0: 拿出来说，那你要这么说，跑步我还可以超慢跑呢，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任何事儿都有的杠，但不是这意思，只是说羽毛球就我们平时打球，你说你要像那种慢慢打，但你的对手愿意吗？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羽毛球有的时候它也是需要这种爆发力，或者说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选择。
1: 这个就看个人的平时的自己运动的喜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有的人喜欢就散步，他就温柔的散、
0: 对对对，
1: 有的人喜欢长跑，对吧？五、公里、十公里的，
0: 有的人就喜欢爆发力的篮球、足球、羽毛球。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医生的话有不一定是全部都是
0: 不是、我觉得医生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去选择。
1: 我不认同这个医生的观点。
0: 那你自己玩羽毛球吧。
1: 我只是说每个运动它都有爆发的可能性。那羽毛球也许可能打的人挺多的，在福州的确打的人多。但是不能说因为它有爆发力，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那其实每个运动都有不适合的一面啊，对不对？你像有的人他可能，你像篮球、足球，他有不适合的。
0: 除了运动型的这个算是一个输出性的爱好之外，还有哪些呢？
1: 还有跑步、骑行。
0: 不是，除了运动的以外
1: 哦，除了运动的以外、还有一些像手工型的爱好。
0: 哦，这个倒适合很多人，比如有些退休的朋友愿意养花、养草，或者说在自己家院子里面种一些大葱
1: 啊，
0: 是不是？
1: 自己家院子、
0: 自己家有院子啊，就可以种啊，或者园艺嘛，是不是？
1: 包括还有就是有的人喜欢做一些手工类型的
0: 拼豆。
1: 拼豆
0: 也算是输出嘛，
1: 挺费眼睛的。
0: 它也总比你看手机要好吧？
1: 还有呢，就是像摄影
0: 啊、
1: 原来我们说昨天、不是昨天，
0: 摄影玩不起啊。
1: 前天的时候呢，在那个西湖公园看到一群有孩子、有成人，应该有老师组织去里面拍照，所以就每个孩子也好，或者有一些这个爱好者啊，都拿的是这个非常专业的相机，其实有的时候摄影呢，我们说因为。这个摄影它其实一个是挺烧钱的，
0: 装备很贵嘛。
1: 对，一个镜头就便宜的几千块钱，贵一点的几万几十万都有。
0: 或者说咱们就用手机摄影，也不一定非要就是把所有的家伙事儿都备齐了然后再去干这个事儿。手机有很多，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电影呢。
1: 手机它可能在摄影机面前
0: 就当然我们说这个有的人说我爱好摄影爱好拍照，你只要自己的那个你喜欢那个等级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跟别人专业的去比，或者说没有必要你比如做这个东西一定要把这个你所有的工具都做到最顶尖，就先把东西都买齐了。我当时觉得说你只要自己喜欢摄影，手机拍自己拍的高兴就行。
1: 我一般干啥事之前先得先置办一下，
0: 这个之前咱俩已经探讨过，
1: 得花一笔钱。
0: 对对对，因为咱俩是属于完全相反的，比如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可能先干起来，然后东西装备不用非得买非顶尖的，我可以买业余的。但是你是属于那种不管你自己的水平怎么样，
1: 我没有买过顶尖的，我都是我也买业余的，我毕竟也没有钱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确定自己的兴趣爱好能持续多久。
0: 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手工型的，比如手工啊、摄影啊、园艺啊，做家务算吗？
1: 这不叫爱好了吧？做家务是家务是不算是爱好，
0: 那倒是。但家务分哪种？如果说你是
1: 家政才是赚钱的，那也不叫爱好。
0: 对，那输出型那是属于
1: 那是劳动
0: 了，对，劳动密集型输出产业了。
1: 精神方面，精神型的爱好呢也有很多，读书、看展、听音乐，丰富精神世界啊。
0: 像我们今天看话剧也算啊，
1: 也算是一个输入型的。
0: 对，它是输入型的，但好多时候咱也不能一直输出啊，一直输出不输入的话，总有枯竭的那一天。
1: 输入也好，输出也好，就是要一个是持之以恒，持久。有的人可能就今天干两天这个，明天干两天那个，他可能也一直在发现自己的爱好，
0: 那也挺好。你如果一直能干下去，一直能无限的发现，那不也挺强的吗？
1: 就是。反正就是多方培养，多方培养。
0: 因为好多时候你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咱们有能够练到大脑和思维，也相对延缓衰老。
1: 在我们的微信上 L 就说了什么 APP 你可以下载，还有那个这个叫王成的朋友问怎么来抢票，就是回复的不是回复，是在应用市场里
0: 直接各位下载 APP， 那个你的安卓或者说你的苹果直接下载那个畅行福州 APP， 就这个 APP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啊，放心下载。
1: 然后呢下完以后它是要实名来登录的。
0: 对，大家就把你的手机号填上去就行，因为现在所有的 APP 你在注册的时候不得都要你的手机号吗？
1: 然后呢就等八点，还过六分钟以后呢，
0: 对，
1: 八点钟的时候会有这个 零元购的一个弹出来。
0: 这个畅行佛州的 APP 呢，它是深蓝色的。大家下载完之后，它有一个那个我的，然后你把你的手机号，就包括你，它不有一个可以一键就是输入你的手机号吗？包括你的微信头像，你都可以直接去登录。这个跟所有的 APP 都是一样的，因为其他 APP 也是这么注册的嘛。注册完以后，各位先别着急，注册完以后，上面你点那个中间那个汽车

0: 生活，它的最中央有一个吃喝玩乐购，发现没？吃喝玩乐购
1: 在这里面来选。
0: 对，你现在你能看到它有，比如说第一个双生镜，你先，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放这个链接，你先点开，它那红色还不能购买。
1: 嗯。
0: 但各位下载完的朋友，你可以先点开吃喝玩乐购里面的第一个双生镜，点完以后你就等着，等着等到八点的时候，它那购买立即购买的链接一上，你一点。就直接就把那零元咱们就够了，而且不要点什么两，你就点这一份，这一件里面就是两张票。
1: 嗯，如果一旦中奖的话，每个人都是有两张票的。
0: 对，因为它是双人套票啊，所以你点一份就可以了。因为有些朋友怕去点那个222，然后你就耽误时间了嘛。大家现在下载好的朋友，手机号注册完的朋友，点中间的吃喝玩乐购，就那个汽车生活那个上面最上面那一行有一个吃喝玩乐购，你点进去是不是就能看见那个双生镜？你就在这等着，因为现在还购买不了。
1: 不，现在等太早了，还剩、还有四分半。
0: 有一些副驾的朋友就拿着手机呗。
1: 你会忘了呢。
0: 还有五分钟啊，对。
1: 我来说一下，就为什么各位要看好时间呢？因为它是八点钟统一。
0: 对对对。
1: 这个开始购买的时候，就是以先到先得的顺序来进行抢购的。
0: 对对对，没错。然后大家点开那个吃喝玩乐购，它里左边是双生镜，右面是卡门，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先抢双生镜，晚上会抢卡门。
1: 几点啊？
0: 晚上十八点。
1: 哦，
0: 晚上十八点到晚高峰也有会有这个，我们说另外一个歌剧，它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歌剧。今天早上大家
1: 抢的
0: 是
1: 哪个算哪个？
0: 不是，今天早上只有话剧可以抢。
1: 哦，
0: 对，因为一个一个放嘛。今天早上只抢话剧，今天晚上只抢歌剧。然后过了一周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换过来。就早上大家如果喜欢歌剧的，等到过一两周，咱们可以再换过来抢，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早上大家记得只有左边的那个话剧可以抢。别点错了，到时候一秒就可能你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哎呀，一秒钟，这
0: 完全就看手速啊！谁先？我们昨天在测试的时候，测试那链接，就谁先手速快，谁先抢到。就一个人抢到，其他人就没有抢了。
1: 哦，
0: 一天早上选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一份双套票。
1: 但是没关系，如果今天假如说哈、没有中的话，明天后天还有机会，因为今年才周三嘛，周四周五我们的两天节目还有。
0: 我们接下来两周都有送。
1: 对，下一个周的工作日，然后节目当中也会有。
0: 对对对，就我们连续这个从下两周，到这一周从周三开始，我们这13天的工作日的时间，在每天早上八点和十八点都会抢，要么是话剧，要么是歌剧，大家可以听当天主持人的口令，因为每一天的这个剧目不一样。我们今天给大家抢的就是话剧啊，别点错了，你点错了就浪费那几秒，你就抢不到了。
1: 你这
0: 真的，因为就抢一个人吗？是不是？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那十个人抢也是看谁先手速快了。测试链接的时候，
1: 现在还有两分半的时间。两分半，然后呢，自己一会儿看好了。但是北京时间八点钟统一，
0: 对对对对对，
1: 系统自动就上了。
0: 没错，大家这个网速啊，要看谁快。然后以及大家如果比如说你的同车有很多的小伙伴，大家都可以把这畅行扶车 APP 先下下。
1: 就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它票不能转让。也就是说你确定假如说你真的中奖了，你时间要真的在8月23号出不来，那你当时要把这个票给谁的时候呢？
0: 对，就把他的这个名字和身份证填好。
1: 对对，要填他的啊。
0: 这是中奖以后的后话，
1: 一旦填完以后后面就不能改了。
0: 他是不能转让名字的。
1: 对，
0: 但这个没关系，你中奖之后我们导播给你打电话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
1: 先中了再说。
0: 对，你抢完之后你说我不去没问题啊，你到时候因为他那演出的票是实名制的，你填谁的身份证谁就去看，所以你也可以说你先抢到票再给别人也行。但如果身份证或者说那个票实名制已经登记好了就不能改了啊。
1: 所以说现在距离我们的开票时间还剩1分30秒。
0: 现在谁抢你给谁都行啊。对，
1: 还有紧张。
0: 你紧张什么？
1: 1分30秒。
0: 咱俩不能参与抢啊，万一咱俩网速快这不行。咱俩工作人员是不能抢的。
1: 我那天刚好也没空。
0: 你这还给自己找补。
1: 当然了，我23号的时候没准我要去河北了呢。这把鸡那么美。
0: 那这个就只能说吃不到不到说不到三吧。这个昨天看测试链接，我抢到，我说我咋我能不能我抢到昨天就是
1: 测试链接。你们就那么3-5个人，是不是？
0: 10个人
1: 里面你是第一个呀。
0: 我抢到了，我抢跑了。因为他们说准备听我口令，我就开始抽了。
1: 原来你是发号口令的昨天。
0: 不是，因为昨天是别人发号口令，大家想等着说321，结果我就先来了。所以这个一会儿8点钟不等人啊，就8点钟，你现在还有个40秒的时间，就谁先抢到给谁，就是畅行福州 APP， 大家下好之后。先把那个手机号咱们先给他注册好，因为要根据手机号给你打电话嘛，对不对？注册完之后点那个吃喝玩乐购，它中间那汽车生活点完之后，中间那一趟最上面就是吃喝玩乐购，然后左边那话剧大家